0: 但是
1: 烘干机好用是好用的，
0: 好用是好用，但是真的非常的费电
1: 啊，是吧？
0: 我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生完孩子坐月子的时候，我就是那段时间福州是天天在下雨，没有一天晴天，所以我的烘干机就是一天啊烘好几轮的那种，一直在用一直在用。然后我那个月电费算下来非常的贵，而且是冬天我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所以我就想说，哦，原来肯定是烘干机用的
1: 哦，
0: 很费电，因为你一烘要烘两个多小时。
1: 但是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就烘干机太慢了。
0: 你不用管它呀，你睡觉的时候把它塞进去烘你就睡好了。
1: 就是我，你知道我现在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太阳特别大的时候
0: 啊、会想晒，
1: 我就根本我就觉得尤其是夏天的衣服、你知道太阳特别大的时候你可能一个小时你比烘干机还快。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夏天的时候我其实如果不懒的情况下我会拿去晒、冬天我真的懒得去晒啊、而且那个像那个我们福州那个梅雨季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好用烘干机。
1: 那个魏老师说，他说我证明，他说他在威尼斯有见过晒衣服的，杆子架在楼中间、是在中国餐厅的楼上。
0: 对，一看有晒衣服肯定是我们中国人很爱晒、我妈说只要看到太阳他就不得不晒。
1: 对，就是会有那种我们的这种执着。就像我，
0: 而且他一直怀疑我说那个烘干机烘的那个肯定没有那个我太阳晒出来的好，杀菌啊什么的、我说妈，我说那烘干机里面那么高的高温，然后烘就是那个那细菌杀不死，然后你太阳那样晒是能晒死。
1: 好吧，问问大伙儿，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说到就是如果要是外国人来中国、你会推荐他去哪个城市，然后呢你觉得如果他们要是来福州的话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推荐他们买的。
0: 反向海淘、你推荐他们带什么走。
1: 我觉得牛角梳也很适合。
0: 对，刚才我俩聊的时候就是小莹说如果来福州他推荐牛角梳，我觉得哎这个很不错哎，因为我们那个牛角梳、他们说梳头的话对我们头很好、对身体很好。然后呢如果是我他们来福州，我会推荐他们买那个茉莉花茶带回去，因为其实很多老外很喜欢喝我们中国的茶哎。然后我觉得福州很有特色的那个茉莉花茶是因为什么，上次我有那个老家的亲戚来福州旅游，然后我带他们去三坊七巷玩的时候，不找了个小茶馆，就在那儿露天的那种茶馆坐着，然后聊聊天啊，喝喝茶。当时我们就点了一壶是那个茉莉花茶，然后我那个亲戚喝完，他说哇，他这个茶很好喝，
1: 很香是吧？
0: 因为在外地他们不会去喝到茉莉花茶，很少去买茉莉花茶喝、一般什么红茶呀、绿茶。然后在福州才来喝了一下茉莉花茶，发现哎，好好喝、有股那种花的芬芳，然后又有那种清香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就是有那种回味你知道吗、所以他走的时候跟我讲这个茶哪里能买，他们直接去问那个茶摊老板说这个茶哪里能买，然后老板就跟他讲这是我们福州的茉莉花茶，然后所以走的时候一人带了一盒的那个茉莉花茶，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值得推荐的。
1: 福州的其实好东西也是蛮多的，
0: 是，
1: 但是会不会是他们要的，但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有一些东西你可能也没法带，你比如像鱼丸是不能带的。
0: 对，这种吃的东西
1: 是带不了，
0: 不能带。
1: 对，
0: 还有那个我觉得，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儿很多那种小家电倒是真的还可以。
0: 但是就是小家电的问题是行李箱不够重。
1: 小家电的话可能他们插头要换一换吧。我因为在做一些其他地方的攻略嘛，我就发现哈，就在国外他们有那种买一些灯，那种彩色的灯，就是那种
0: 琉璃的，
1: 对，琉璃的琉璃彩灯，然后结果买回来以后发现也是我们
0: 中国造的，
1: 但是在当地其实它看上去是非常有特色的，
0: 是，
1: 就所以我觉得好像带些这样的东西，它一个是能带得出去，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好带，像这种玻璃制品怕碎啊，因为你知道去国外那个航班暴力很暴力。
1: 我突然之间又觉得如果要是要带东西带一套茶具也可以。
0: 是的，
1: 对，
0: 中国
1: 瓷
0: 茶具，对，还有如果来福州的话，
1: 是不是
0: 我
1: 而且他们可以买很好的茶具了，因为他们怎么说，汇率还是有一点优势哈。
0: 对
1: 对，
0: 对他们来说感觉我们这东西都很便宜，因为他们的汇率跟我们你一比十啊，你想想看，他的我们的一块钱他们的十块钱相当于我们的
1: 一块
0: 不对，我们
1: 的
0: 十块
1: 相当于
0: 他们的一块，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多便宜，在我们这儿买100块东西等于他才花了10块钱，
1: 天哪，
0: 所以还是很划算。然后如果来福州我还推荐他们买我们那个油纸伞，
1: 那油纸伞，
0: 对，因为老外很喜欢有那种民族风、有特色的装饰品，然后这种小东西，然后带回去他们可以摆在家里面，就是有，
1: 但我觉得油纸伞
0: 的
1: 话它可能不实用，就是它可能

0: 只能说作为一个伴手礼，
1: 对，伴手礼送人、嗯、或者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家里装饰，他把那个伞柄弄掉、
0: 哎、但是我觉得
1: 弄在墙上很漂亮，
0: 旗袍也不错，
1: 嗯，
0: 女孩子，嗯，而且他们其实很多的那个欧洲人他个子也比较高嘛，
1: 嗯嗯
0: 如果穿旗袍应该是也很有中国的特色，
1: 嗯，
0: 对，就是、
1: 哎、我想到来福州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推荐他们买，
0: 什么？
1: 就那个大漆做的那个漆的、
0: 哦、对对对对
1: 东西，
0: 没错没错没错，脱胎漆器，
1: 脱胎漆器，然后我
0: 因为它很轻啊，
1: 嗯，然后我之前朋友给了我一个那个漆器的那个就像你说茶杯，
0: 嗯。
1: 哇，我真的就以前我欣赏不了，以前我就一直放在那里，我都没有用。我那天有一天翻柜子的时候翻到，哎，我说这个杯子我好久都没拿出来看了。然后现在不是大漆也很火吗？漆也很火，我拿出来一看，太有中国风了。然后我就拿出来用，就现在那种民族的这种元素觉醒了之后，觉得很好看。嗯，所以这个也很适合，
0: 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就是说一说你觉得如果是老外来中国旅游可以带些什么东西回去。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这个反向购物哈，反向海淘，有很多的外国朋友们现在来到中国旅行，那如果要是他们来到福州，你会推荐他们买什么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福州，我刚才看到那个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跟我想的一样，就是我们魏中慧朋友啊，他说外国朋友来的话，到福州推荐他买软木画和脱胎机器，他说这种工艺品是一物一价，可以帮我们福州创收外汇，而且呢，确实是好东西，可以宣扬一下福州，确实是，就是以前你看，我就没有去推广之前，我们自己作为就是在福州的福州人啊，都不会去买这个机器，但是我现在觉得好多我身边朋友年轻人开始喜欢买这个脱胎机器的东西了，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文化的渗透和输出哈。然后现在很多外国来的朋友来福州旅游，我觉得他们也会去逛我们那个三坊七巷有一个那个脱胎机器那个展馆，然后里面有我们那个脱胎机器那种那叫大板吧，就是那很大的一张桌子，然后是整个桌子都脱胎机器做的，然后还有很多脱胎机器的花瓶啊，还有画呀什么的，我觉得都非常的精美。我上次自己逛的时候，然后都觉得，哎呀，我第一次逛这个觉得很震撼。
0: 天哪，我都没有去过，
1: 你下次可以去逛一下。我那次是偶然去逛，我不是说特意去逛，我是逛到那边，在三坊七巷那边逛逛逛，发现哎，这有个那个脱胎机器的展览馆，然后我就走进去逛，然后我就逛的时候发现，哇，这么漂亮的东西，以前我们真的都很少去了解它。
0: 哎，你别说，我好久没有逛过了。
1: 可以去逛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值得推荐他们来购买。
0: 是吧，
1: 而且就是有很多小物件也可以，就是它也有这种机器做的小物件，像刚才我们说那个茶盘呐、像你说那个茶具，就其实也有这种脱胎机器做的，很漂亮。小杯子啊，那种小的杯子、小茶杯，我觉得都挺适合带出去的，挺漂亮的。
0: 我以前很喜欢逛三坊七巷，但我也好久一段时，好长一段时间没有逛了
1: 。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软木画，这个也很值得推荐。
0: 软木画还真是，但是就是可能他们在运输的时候可能只能带上飞机吧，
1: 对对对，
0: 也许会更保管的会更好一些哈。对，当然还可以来说一说啊，当然也不一定说非得仅限于福州。如果要是比如说来中国，哎，大家会推荐什么？其实我觉得中国有挺多东西是很具我们这个代表性的，除了我们刚刚说什么小家电呀、包括什么数码产品啊，你比如说像是刚刚说的瓷器，
1: 茶叶，
0: 这都是就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像服饰，就我们这种中国风的衣服，就是现在其实做的也非常的好，很多的那种面料啊，就中国风的面料都是用的那种特别好的桑材。

0: 蚕丝啊之类的哈。
1: 啊，对，你说到这个桑蚕丝，其实就是
0: 绸缎呢，
1: 绸缎就是我们很多这种布料其实非常好的。嗯、然后你像那个丝绸那个丝丝滑滑的，如果夏天穿真的很凉快。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很多像这种我们传统的手工艺也很值得推荐给他们啊，嗯、像这种刺绣啊，还有这种旗袍啊，这种国风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很值得推荐，你知道吗？手机。我之前我有个朋友在加拿大定居以后，有一年他因为他很久没法回国，他可能就是之前是按年数来算啊，四五年回来一趟。有一次他一回来第一件事情是冲去买了 OPPO 的手机。我当时说，我说你在国外回来，他很想买，你知道吗？因为他觉得非常的好用，功能又多，然后呢拍照又好，然后

0: 我那天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国货在国外这么的，就是很，他们很火，但是有时候回国买很便宜，所以他当时就回来买。
1: 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应该女生朋友也听得挺多的哈，就是有没有这种爱化妆的女孩，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有个变化？就我记得我以前哈，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买化妆品
0: 都是国外的，
1: 就是好像就是说，哎，比如说眉笔啊，我可能要买，就都反正是不是，我又不知道，反正就是也比较贵，然后呢，就是都是那种什么。外面的牌子，什么韩国啊，日货啊，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牌子，然后就觉得好用。啊，我现在我说实话，我现在啊，你比如说我会用什么毛戈平啊，就都是我们自己的国人做的东西，
0: 国产，
1: 对对对，没有像以前用的那么多了。
0: 哎，真的，我跟你讲，我也是，
1: 而且也便宜很多。你看一下，你知道我那个眉笔哦。我的天哪，10块钱3支，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就是而且也很好用，比那个什么
0: 对，
1: 那个植村秀反正不是我们的吧？
0: 植村秀是韩国的，
1: 对，反正就是原来那个买那个植村秀的那个眉笔，那一支就是100-200，我10块钱3支，我天哪，你说说看，
0: 你知道吗？以前那个洗发水大红色瓶子那个叫什么工？
1: 工，对，铝，
0: 铝，
1: 对，我记得，
0: 哇，
1: 我也用，
0: 之前连洗发
1: 水我现在都，对，我没怎么也是，
0: 对，现在我全部都用国货，非常的好用，而且我跟你讲，真的把价格打下来了。以前你知道吗？就是你刚刚说到这个国货，我真的以前买那个化妆品，说到化妆品，我才想起来，以前买那个粉底液都什么迪奥。然后口红也是什么迪奥、香奈儿，都是那些一支口红300多。
1: 对啊，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
0: 然后一瓶粉底液300-400。然后当时买光买这个彩妆，我觉得女生每个月都要花不少的钱，因为它有出了新的口红色号，你又想买，然后一支又三百多，你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也还好，就买下去。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天哪，300多，如果买国货的那个化妆品，我们可以能买一箱了。
1: 哎，那你知道，就比如像原来我用那个眼线笔也是。眼线笔
0: 也是日本的那
1: 个牌
0: 子的，
1: 我那个 Kiss Me 的嘛，
0: 对，
1: 然后我换成我们自己的牌子，什么名创优品，然后他们家有一款双头的，很好用，也不掉色，
0: 是的，
1: 也不晕，就是我觉得做的还可以呢。就以前是觉得说，哎呀，可能会掉色啊，会怎么的，
0: 对，
1: 然后呢，
0: 我现在口红也都买国产的，那个叫橘朵的那个口红，
1: 对，橘朵
0: 非常好用，
1: 包括像是腮红啊什么的，
0: 而且橘朵的那个粉底液，还有它的那个气垫 BB 霜都非常好用，
1: 还有像是那个。散粉，原来是用那个什么，但我现在也还有、那个、
0: 咱俩跑题了，聊着聊着，
1: 对，不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他们如果来了的话，
0: 也可以买这些化妆品，
1: 那些化妆品我讲真啊，不比外面的那些东西差，
0: 真的比，我觉得更，
1: 而且主要是
0: 很适合我，
1: 主要是价格摆在那儿，
0: 对，
1: 你十块钱，也不都这么便宜哈，就是什么十几块钱，50-60吧，你就这么说。
0: 而且你看橘朵的那个粉底液1瓶50多，然后它那个粉底液很大一瓶，你可以用好久，一瓶粉底液可以用好久。你看我们以前买那个什么那些欧美的那些的，
1: 起码300-400嘛，
0: 都是300-400，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差太多了，都是5-6倍的价格，但是确实我们这个也很好用，现在做的越来越好。这个也是值得反向购买的，
1: 对吧？是不是？
0: 有道理，推荐他们买化妆品，
1: 很便宜。因为我以前出去玩，爱美的女孩嘛，也会带外面的这些。
0: 关键我跟你讲，便宜是一方面，关键还好用，真的好用。
1: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大家可以来推荐推荐哈，就是你觉得可以买些什么？那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这个防晒乳，兰蔻的防晒乳，SPF 是50，另外的话呢，就是它不仅仅是可以防晒，防晒黑，防晒红。还防晒伤啊，那同时它还养肤啊，如果有想要买这个防晒乳的，大家可以来发送2026。好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0: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0: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
0: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活力早班车就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我们今天呢也是从这个反向海淘跟大家聊起哈，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上半年我们这个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有好多的外国朋友们来到中国旅游哈。
1: 是的，
0: 而且不仅是来玩，他们还带了就是箱子，是想要来买的。
1: 对，
0: 于是呢就看到在一些的这个城市，不少的店铺门口是排起了长队哈。买不完的东西，我们也问问大伙儿，就是如果要是大家来推荐的话，你们会推荐他们买些什么呢？但这个东西可能还真的是要从他们的这个需求出发哈。
1: 对，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很意想不到的小东西反而火了，就是你可能没想到，哎，老外会这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火了。像那个，就是很多之前那个国外来的朋友来买我们的充电宝。充电宝，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去广东，他们都去那个华强北啊，买很多的东西，就是华强北那种小数码产品啊，然后还有那种什么手机壳啊，很多人来买手机壳。
0: 不过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设计还真的挺特别的。
1: 对，我们的手机壳又有设计感，然后又有趣，有的手机壳很有趣，后面那个字啊什么都很有趣，然后还有很多做的很漂亮，但是国外的手机壳真的非常的无趣，我跟你讲，真的，我那时候然后就看到他们那个手机壳的店。我想说这个手机壳摆在这里卖是什么意思？这是光秃秃的一个单色的手机壳，真的它就只是一个手机壳而已，毫无设计。
0: 哎，但你知道我想说，我们其实有一些设计的点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夏天很热吗？然后很多人戴帽子，他们现在那个帽子上面三个电风扇，正面一个，侧面两个，
1: 是的，
0: 就是这种，然后它还是那种太阳。

0: 能的。
1: 嗯，是的。
0: 一边走一边充电，所以就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1: 你知道
0: 搞得我自己都想搞一个。
1: 我跟你讲，我对这个东西本来没兴趣，然后结果那天去玩的时候，我一个朋友戴了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太阳能的帽子。
0: 嗯，
1: 他那个帽子啊，突然那个风扇自己转起来了，
0: 还挺拉风的。
1: 说
0: 实话，
1: 我说你的帽子怎么？我说这个电风扇怎么自己会转？哦，他说他那个太阳给他充了电，他自己就转了。他那个帽子帽檐上戴一个很大的一个小电扇。你说现在欧洲这么热，你说这东西卖出去难道不火吗？
0: 啊，就很拉风啊，就你走来走来。哎，
1: 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 idea 真的非常的奇特，
0: 就是比较有
1: 很实用，他能把这个实用跟那个生活用品结合在一起，这个真的很了不起。就你
0: 是吧，
1: 你不觉得我们需要什么就有人生产什么吗？
0: 嗯，
1: 你看热就马上有人生产这种带电扇的帽子，这个真的就是
0: 那个真的还挺拉风的。就走在街上哪里买的，嗯，我这是我去中国旅行时候买的from China 怎么样。
1: 然后我那个就刚才说那个小电扇不是中间带一个冰片吗，吹出来那个风是冰的。我那个也是没想到，我觉得我其实挺落伍的，我每次都是看旁边有人用了我才知道啊还有这东西。就那个那个电扇也是我看我朋友用啊，他拿那个冰片冰了我一下。
0: 嗯，
1: 我说啊，我才知道这个东西中间是冰的，我原来就以为它只是个电扇。
0: 是是是，那个我买完以后也发现，哎呦还挺好用的。我本来以为只是可能一个噱头吧，我不太理解它怎么会制冷，后来发现耶，哦，原来它里面我听说是什么半导体的什么东西，嗯，反正在里头会
1: 关键是我觉得好哥高科技，结果一搜价格这么便宜，就二三十。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我买了一百多。
1: 二三十你去某多多上真的三十多就有。
0: 哦哦，我知道了，因为我是有带充电宝的。
1: 啊，哦，你带充电宝贵一点。
0: 对，我是平衡一点啊。
1: 您还带充电宝？
0: 我带充电宝了，对，
1: 还是一机多能啊。
0: 对对对，他是，我还特地问了一下，可以带上飞机的，所以他可能会略贵一点。但如果你要只要个风扇的话，那还是比较多选择的。
1: 嗯，
0: 好吧，那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如果你们来推荐的话，会让他们买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朋友们的留言啊。来，嗯，看到阿健，早上好。林大胆，林大胆说来福州那买不完的东西啊。这两年其实除了刚刚大家讲的什么软木化，还有这个脱胎机器以外，他觉得寿山石其实也不错，
1: 哎，
0: 毕竟是三宝嘛。
1: 嗯，
0: 但是就是可能重了点儿。
1: 还有就是可能有些外国朋友，他们对这个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这些东西，石头啊这些文玩啊，他可能会很喜欢。有些如果他们就是我觉得更实用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更，就是，
0: 但我觉得他可以带那种小的，
1: 对，
0: 就是小有中国特色的这种小印章啊之类的，
1: 还有做成挂件的也很，他们很喜欢挂在包上。做成把那个，如果是把寿山石做成那种小挂件，雕成那种小挂件的，我觉得应该也很好卖。还有就是Nikki 说，他说来福州的话推荐他们尝一尝我们的茉莉花茶饼。茉莉花饼是吧？
0: 饼，
1: 就是像那个云南不有那个鲜花饼，我们福州现在有茉莉花饼。
0: 哎，但那个还挺好吃的，我吃
1: 是啊，很好吃。还有那个茉莉花那个做的那个糕，糕点也很好吃，这个也可以带。
0: 哎，其实福州有好吃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还不知道他们吃不吃得惯。就我前一段时间吃那个，很久没吃那个马蹄糕了。做的可好了，短短的
1: 马蹄糕。
0: 对，
1: 还有那个叫那个叫什么糕，那个叫茯苓糕。
0: 茯苓糕，对，茯苓糕的那个口感
1: 也
0: 很特别，
1: 很好吃。我跟你讲，因为我是一个外地人啊，我以前没有吃过茯苓糕，
0: 它那个口感很特别吧，
1: 但是我没吃过。然后直到有一次我朋友买了一个就硬扔给我吃，然后我才去尝了一次。我对这种新鲜事物就是那种很抗拒，我是
0: 所以你是没有那种探索的。
1: 我没有探索欲，我就不想吃，我没吃过的东西我也看了我没有
0: 很感兴趣，就比较保守，
1: 对，我就不想尝。结果那天我朋友买来就硬让我吃，他说你尝一下，我真的很爱吃这个，你试一下。然后我就被安利完，我吃了两口，哎，真的很惊艳。
0: 对，我也非常喜欢吃
1: 茯苓糕，很好吃，那个它那个口感很特别，又不会很甜腻。这个也挺好吃的。
0: 好吧，那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关于我们今天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咱们今天来说到关于这个反向购物，反向海淘，问问大家，就是如果是你来推荐的话，你会推荐这些外国朋友们买些什么东西呢？其实我刚刚想到一个东西，我觉得因为我是女孩，漂亮的衣服我会比较关注，就是有一款，就是除了旗袍以外，我觉得马面裙其实也非常有特色。
1: 对，
0: 就每一次，就它是比较具有中国风的，这样的衣服哈。就如果要是比如说旅行，回去以后其实也可以带一个类似这样子的马面裙，它其实也很拉风，配衬衫啊，也都很搭。
1: 还有很多，我跟你讲，中国的那个小首饰很值得推荐。就是我们其实外国友人他们很喜欢戴那个手链、手串、戒指、项链，就他们在做搭配的时候，他们其实可能有时候衣服非常的简单，但是他会带很多的配饰来进行一个点缀，所以他们很喜欢戴那个项链啊、手链。然后你在国外买这些品牌的项链啊、首饰啊，就非常的贵嘛，然后都不便宜。但是我们中国因为有义乌在，你知道吗？那个小装饰品、小首饰真的巨便宜，就他们那个项链啊。就是中国我们那个项链卖得非常的好，就是很有设计感那种项链，一个我们你想现在拼多多上就三四十就可以买一个很漂亮很不错的，对他们来说可能就三四欧嘛，你折成欧元就是三四欧，就三四块钱对他们来说就可以买一个很漂亮的项链，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所以很多人来了也会去买那个首饰，什么手链啊、小戒指啊、然后项链啊，这个也是很值得推荐的。
0: 就这些小首饰哈，
1: 小装饰，
0: 也因为主要是很具有性价比哈。
1: 对，而且也很好看。我们现在这个做东西因为太中国很卷嘛，然后我们的这个所有东西都非常的比拼性价比啊、设计感啊，所以都每一样东西我觉得都非常有竞争力在国际上。然后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会买那个去义乌买那些发饰、包包、发圈、发箍、
0: 发
1: 饰、发卡，哇，那个也是。而且尤其是小朋友，我跟你讲，小女孩你如果去了义乌那完蛋了那各种小公主的那种什么，
0: 包括像是玩具哈，其实我们很多的玩具也是可以的。
1: 对，而且你知道现在小女孩很浮夸，什么仙女棒，然后还要戴那个皇冠，他们还要戴皇冠，还有各种搭配。那个小东西其实真的就是义乌那边特别多，而且非常的漂亮精美。
0: 好吧，
1: 很值得带回送人。
0: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哈，就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你觉得他们可以带回去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出行方面的消息哈。因为暑假假期嘛，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出行。最近呢，有一位女子就发帖就表示，自己呢是准备带四岁的女儿出行，但是呢在12306上购票的时候却一直被分配到了上铺。那只能后是自己这个取消订单，一天内取消三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那第二天这个女子呢又开始尝试是继续购票哈，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依然是被分到了上铺，取消了两次之后呢，在第三次买到了一张下铺。
1: 对，因为那个12306有一个就是取消三次，你当天就不能再买了，不然一直取消是不是也影响？但是有记者以。

0: 以游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的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呢，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3次，当日呢这个账号就不能再购票，只能换一个账号来购买。那带娃出行如果购买火车票，能否线上备注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那12306呢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因为呢目前12306线上的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客户哈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那就有的朋友就说，那我如果带娃出去玩要坐这个卧铺的话，该怎么才能买到下铺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建议啊，就是你要带着身份证到车站去购票，购票的时候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就会直接给你下铺的。那大家也会关注到，就是这个儿童该怎么购票，儿童购票是按年龄划分的，不再看身高了。
1: 对，
0: 因为以前是这个1米2以下1米2以上，然后每次在那里量啊，因为这个身高会有纠纷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刚刚好差那么一点点或者是多了一点点，然后就因为这个身高在那里会有纠纷，所以呢现在我们统一按年龄，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车，而且一名成人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儿童，就是你抱着他啊，不能把他放在旁边座位。另外呢，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14周岁就要购买全家票了。
1: 这个现在孩子长得也比较快哈，
0: 是
1: 按年龄还是比较科学的。
0: 对对对。
1: 那不同带娃人数购票搭配也给大家一个参考哈。不到6岁。买1张成人票孩子是可以免费的。那用孩子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比如说像身份证户口簿，就可以提前申报儿童免费儿童的这个票价了哈。如果说有需要单独占座的，那你需要买这个儿童票。
0: 对。
1: 那如果没有只是抱在手上，那你就直接申报免费儿童就可以了。
0: 另外是年满6周岁到14周岁哈，也是1张成人票加1张儿童票。那14周岁以上就是2张成人票了，就是当成人算了啊。
1: 对，
0: 如果带两个小孩的话呢，你两个孩子都不满6岁的话，是1张成人票加1名免费儿童，再加1张儿童票，就是只能免一个，另一个宝宝就得收费了。
1: 是
0: 啊，那如果是一个不到6岁，一个年满6岁且未满14岁呢，就是1张成人票加1名免费儿童，再加1张儿童票。那如果两个都是年满6岁不满14周岁的，就是1张成人票加2张儿童票，两个都是14周岁以上的，就大家都按成人算哈，3张成人票了。
1: 就我们前头上面有跟大家讲的这个标准哈。
0: 是的。
1: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在问说，没有身份证怎么买票进站呢？很多低龄的宝宝没有办身份证哈。那可以按照以下几种方式进站坐车。首先是线上购票，直接填写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即可以正常购票。那还有一个就是进站检票，携带我们的户口本、出生证明，前往车站的人工窗口或者是人工检票通道来核验进站。那已经办理身份证或者就是但是呢没有带或者是遗失的旅客，可以前往12306的 APP 办理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
0: 因为最近是眼下是暑假嘛，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小朋友们出去旅行，所以呢也有很多朋友遇到了此类的问题啊，在今天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答了。

0: 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7: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8: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9: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大家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哈，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防晒乳，兰蔻的防晒乳。夏天其实涂防晒最大的痛点就是防晒霜特别油腻啊，容易卡粉闷痘。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大牌实力哈，不仅很清爽，而且防护力拉满，还能够养肤。SPF 是50，同时的话呢它是防晒黑、晒红、晒伤啊，能够精准的对抗我们女生最害怕的光老化。
1: 对，而且还有专属的自修防晒膜技术哈，防水又防汗，不仅暴汗运动，还有就海边玩水冲浪的时候啊，高温日常啊都可以用哈。大家呢发送202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我们这次有专属的暑期活动，直接499买50毫升正装，再送50毫升的正装，就是花一支的钱直接到手是2支，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哈。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分享到，说到我们的这个大湖乡的萤火虫乡村音乐节啊。就在前几天，不少的市民朋友们呢是开车去到了闽侯大湖乡东窑村，参加完了大湖的第二届萤火虫西瓜乡村音乐节。那同时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是开车半小时去到了八八八观景台，还有雪峰茶厂、罗汉台等地观星。据说最佳的观星时间是晚上的10:30到凌晨3点，用这个观客就是我们的这个观看的设备来看的话呢，体验是非常震撼的哈。
1: 如果没带设备，用肉眼看也是非常美的啊。因为我前一段刚去了，然后这个观星爱好者的推荐并非是空穴来风。记者发现，就在近日，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发布了2026暑期观星指南。该指南综合研判了全国各地常年暑期气候特征、大气环境、夜空质量，并结合地方的气象还有文旅部门的专业意见，筛选出了18处全国重点适宜观星区域，其中我们闽侯县的大湖乡就入选了，成为了福建省唯一上榜的国家级重点观星点位。
0: 那据介绍呢，每年的7、8月是北半球观星的黄金季啊，那也是观测银河核心带的最佳的窗口期。我们的这个气象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说哈，就是能够从全国众多区域当中脱颖而出，大湖乡它具备有无可替代的山地气象和生态优势。那因为它在这个海拔还有云层条件方面的话呢，就是大湖乡它是位于一个高海拔的地区，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哈。
1: 对，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本来是想去看萤火虫，结果我是猛然一抬头，然后被那个天上的星空给震撼了。我其实今天看这个新闻，我才知道它原来是就是全国最佳观星点。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只是抬头一看，我说哇，太美了吧！然后我就看完萤火虫，开始看星星了。真的非常的漂亮。
0: 因为它是位置是在雪峰山城，海拔是888米的观景平台。然后同时的话呢，是1052米的雪峰茶厂雷达站的周边。所以它的位置是非常好的哈。据说是观星的最优海拔区间。
1: 而且呢当地的夏秋季夜间晴好天气占比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大气端流状态比较的稳定，而且大气还有就是这个优良度也很好，所以呢很适合大家去观星。如果你是天文爱好者的话，或者现在不是有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热爱

0: 天文啊，可以带着小自己的小望远镜去看一看，非常的漂亮。另外呢，就是来大湖乡观星的人群哈，也是逐年递增。我们的游客呢，都集中在这个888观景台，还有雪峰茶厂、罗汉台等视野开阔、光污染比较少的点位。而且呢，每年的6到8月刚好就是我们观星效果最好的时候了。
1: 嗯。
0: 也就是最近啊，
1: 哎，不知道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去过那个罗汉台的，上头很凉快，因为雪峰村的附近其实夏天就很适合避暑哈，
0: 嗯，
1: 那不知道那个地方能不能看日出，如果要是还有日出的这个加持，应该会非常之棒啊。
0: 反正我有看到日落，反正很美，
1: 很美。
0: 日出是没看着啊、而且最近很多朋友去看那个萤火虫，最近也很火，
1: 嗯，
0: 所以往这个大湖乡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大家如果是周末去的话。就是到了那个点啊，可能会有点堵车，还是要有点耐心。
1: 哎呦，那还得提早一些。
0: 就到那个萤火虫那个村那儿村口的时候，有点堵车。最好是错峰出行啊，不要都挤在周末。
1: 好。那说完了这个打卡的好去处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饮食方面的安全。因为夏季高温来袭嘛，有很多的朋友们因为刚好又放假在家，会弄一些什么像糕点呐、蛋糕呀吃一吃哈。那蛋糕类的这个食品因为富含蛋白质和水分，储存不当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引发安全隐患。
0: 是。
1: 那最近呢，福建这个消委会食品安全专委会呢也是发布了专项的消费提示，围绕像来源、品质、存储概念四大关键的环节，提醒我们的消费者们要擦亮眼睛，避免甜蜜背后的风险哈。
0: 对，因为这个蛋糕啊，虽然是我们日常热门的食品，但是它对储存的温湿度都是有极高的要求的。所以呢，福建省消委会也指出，消费者应该首选证照齐全的品牌门店或正规的线上渠道，切勿轻信流动摊贩或无资质私人作坊。另外购买的时候需要主动核查 SC 生产许可以及食品经营资质，网购的定制蛋糕务必确认是冷链配送条件。
1: 那在我们的这个产品质量把关环节呢，我们福建省消委会呢也是建议通过鼻观、眼观、鼻嗅来辨别我们的这个蛋糕新鲜度。那重点是要核对配料表和我们保质期，警惕违规添加的这些防腐剂哈，拒绝隔夜翻新产品。针对存储蛋糕呢，必须要全程置于0到4度的这样的一个冷藏的环境当中，并且开封即食，未食用完不宜再次冷冻。那像老人、儿童还有肠胃敏感的这些人群，要尽量少吃这种生冷的裱花蛋糕。过敏体质的需要注意仔细的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过敏源，规避过敏源。那高糖高脂的特性的话呢，也要求像是糖尿病啊还有高血脂的这些群体要谨慎的摄入哈。
0: 另外呢，现在市场上不是很多号称什么低卡、零蔗糖啊这样的健康理念，那消费者福建省消委会提醒消费者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些营销的话术，避免盲目跟风网红产品啊，尤其是警惕什么像金箔呀还有塑料插件、羽毛等这些非食品级的装饰直接接触食材，要防范儿童误食的风险。另外大家就是买了以后要留存好小票、订单截图等凭证，如果遇到变质过期这样的问题，应该保留实物以及包装，并且拍照录像固定证据，及时与商家协商或者拨打12315、12345来投诉。如果食用之后出现身体不适，应该尽快的去就医，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1: 那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福建省消委会也强调哈，就是大家要保留相关的这些票据哈。同时的话呢，如果要遇到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来投诉。好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古

0: 留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旅游，这期我们接着聊，古人到了旅游景点住宿和吃饭方便吗？非常方便，古代就有景区服务了。泰山脚下的景区服务被明末清初的张岱详细记载进了《廊桓文集》。一到景区，客栈的迎宾人员会在数里之外的路口迎接你，帮你牵马到客栈。这场景如同今天的农家乐老板在高速路出口等你。客栈规模很大，服务设施完备，门口有几多间马厩供旅客使用，相当于免费停车场。至于住宿和餐饮服务，那更是宾至如归。这个张岱在文集中也有记载，想必有人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的旅游景点收门票吗？这还真收。那些著名的或是需要人工建设的旅游景点，古人也会收取门票。以明朝时的泰山为例，门票叫做山税，每人一钱二分，这里说的应该是银子。明朝的一钱二分银子大约是杂役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今天的100多元，这门票价格真心不低呀。泰山在古代也是国家级热门景区，史料记载明代泰山平均每天游客8-9千，春天旅游高峰时每天有20000人。古人旅游时也会聘请导游。宋代的大城市里有一群称为闲汉的人，他们了解本地风土人情，而且能说会道，知情逗趣，专门陪富家子弟游玩饮宴，还会陪外地官员到城里办公务。古代文人出行还愿意与僧人或道士相伴，请他们做向导。怪不得在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里，康熙出游时都带着法印和尚。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旅游不都是傻玩，有的士人还会在途中进行科学考察，这便是古代的科考游。特别是明代文人士大夫慢慢摒弃宋明理学的空谈，逐渐投身到经世致用的科学考察事业中，在旅游活动中很好地结合科学研究。最为杰出的便是徐霞客，他在旅行中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著作《徐霞客游记》既是旅游名篇，又是地理巨著。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嗯，这个时段呢，咱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哈，说到我们的这个暑期的电影票房啊，来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是突破了200亿元，那解码这一阶段性的里程碑，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电影的三个新的变化哈，一起来看。首先有第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就今年以来，我们中国电影的内容供给侧是百花齐放啊，院线的影片类型布局是非常的均衡的，具有像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这类大众非常喜欢的这种商业喜剧片，也有像是《给阿嬷的情书》就这种扎根乡土、比较细腻走心的现实题材的作品。那还有像是《惊蛰无声》等等的这种悬疑动作影片，那也满足不同的观众的观影喜好哈。那还有就是第二个亮点，这个据说最近国风的电影也是非常多哈，就是我们国风动画强势崛起。
1: 对，尤其是这个暑期档哈，有10余部国产国风动画是集中上映了，也是成为了稳定票房大盘的中坚力量。像爆款这个动画《八仙》，取材《八仙传说》，也是用轻喜剧诠释向善担当的中国精神内核。还有就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是用创新叙事讲述了三国故事。同时呢，海外多部动画电影上映，也是以差异化的内容供给观众更多的选择。这个很适合小朋友们去看啊。
0: 是。那还有第三个亮点的话，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赋能哈。你比如说像是很多的这个电影院是多元升级，电影和文旅跨界融合，然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影城是纷纷增设了像是文创的

0: 展厅、主题打卡区，还有咖啡轻食等等，这种甚至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空间，等等等等，就告别了单一的放映厅的这种模式啊。
1: 对，就大家边吃边看啊。与此同时呢，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还有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也是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的完整闭环，让电影 IP 的生命周期。

0: 元。
1: 嗯，
0: 那200亿票房的节点呢，是蓄力前行的新起点，深耕内容，打磨工业，拓宽产业边界，中国电影也正在稳步走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新阶段。
1: 嗯，据说暑假也有好几部电影大家非常推荐的哈。昨天我们就有朋友推荐了像《真洛阳》，
0: 嗯，
1: 然后我看到有很多人说电影这个《八仙》也非常的好看。
0: 嗯，是，
1: 如果要是暑假不知道带孩子去干啥，我就看看电影也不错哈。
0: 嗯。
1: 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话题聊到了这个反向海淘哈，说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旅行，然后在中国尽情的购物哈，各种买买买，根本买不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我们今天也推荐了很多的好东西，就发现其实我们在聊这些商品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真的是中国在慢慢的变化崛起，有很多的这种实力的好货哈，是得到了大家的这个认同。
0: 是的，而且就是很多朋友从买中国特产到买中国设计，那外国游客的购物的变化也是有一个变迁的过程，也折射出了我们中国制造也像中国品牌的一个华丽转身。
1: 嗯，
0: 也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国货可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啊。
1: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7: 嗯，好的。
6: 爷爷奶奶出来了。
7: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8: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7: 爷爷唱的真好听。
8: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7: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6: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

0: 文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3: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组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通过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7: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8: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9: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0: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9: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9: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0: 多元智能是什么？
9: 像智慧、能力、

0: 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4: 这一刻，
3: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藏身鼓楼老城核心，一湾柔水曲折穿梭于三方七巷与朱子坊之间。这条萦绕古厝石桥的内河便是安泰河，它由闽王拓城开凿而来，从千年护城壕变为城中文脉水脉。石桥垂荣，流水映错，每一汪波纹里都藏着福州古城真实的城建过往与市井温柔。安泰河的脉络始于5代修筑罗城的岁月，唐天复元年，王审知扩建福州罗城，开挖河道作为城壕护卫城池。河道总长2.52公里，西连白马河，东通琼东河。待夹城建成，原护城河被纳入城内，就此化作贯通老城的内河。宋代时，这里潮起潮落，舟楫往来不绝，商船沿着潮汐驶入街巷，沿河商铺林立，酒肆连片。诗句“百货随潮传入市，万家沽酒互垂帘”道尽当年河畔繁华盛景。曾巩驻足河畔留下诗作，将夜色流水两岸灯火尽数写入笔墨，流传至今。岁月流转，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雨污分流，生态补水同步落地，河水复归清澈灵动，滨水步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清晨有居民沿堤慢行闲话，傍晚晚风拂过河面，古桥、老厝、农容倒映水中，复刻着老福州临水而居的烟火日常。闽式生活第72代，一河绕方向，流水载千秋。安泰河从护城壕沟到商贸水巷，再到如今古城生态滨水长廊，完整见证福州城池千年变迁。石桥流水相伴，古厝文脉共生。这条温柔小河静静流淌着独属于闽都古城的绵长韵味。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旅游，这期我们接着聊。古人到了旅游景点，住宿和吃饭方便吗？非常方便，古代就有景区服务了。泰山脚下的景区服务被明末清初的张岱详细记载进了《廊桓文集》。一到景区，客栈的迎宾人员会在数里之外的路口迎接你，帮你牵马到客栈。这场景如同今天的农家乐老板在高速路出口等你。客栈规模很大，服务设施完备，门口有几多间马厩供旅客使用，相当于免费停车场。至于住宿和餐饮服务，那更是宾至如归。这个张岱在文集中也有记载。想必有人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的旅游景点收门票吗？这还真收。那些著名的或是需要人工建设的旅游景点，古人也会收取门票。以明朝时的泰山为例，门票叫做山税，每人一钱二分，这里说的应该是银子。明朝的一钱二分银子大约是杂役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今天的100多元，这门票价格真心不低呀。泰山在古代也是国家级热门景区，史料记载明代泰山平均每天游客8-9千，春天旅游高峰时每天有20000人。古人旅游时也会聘请导游。宋代的大城市里有一群称为闲汉的人，他们了解本地风土人情，而且能说会道，知情逗趣，专门陪富家子弟游玩饮宴，还会陪外地官员到城里办公务。古代文人出行还愿意与僧人或道士相伴，请他们做向导。怪不得在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里，康熙出游时都带着法印和尚。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旅游不都是傻玩，有的士人还会在途中进行科学考察，这便是古代的科考游。特别是明代文人士大夫慢慢摒弃宋明理学的空谈，逐渐投身到经世致用的科学考察事业中，在旅游活动中很好地结合科学研究。最为杰出的便是徐霞客，他在旅行中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著作《徐霞客游记》既是旅游名篇，又是地理巨著。

Chocolate.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

0: 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是要告诉你不要客气吗？
1: 雾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越奶，胡椒味牛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老阿幽曾经是大军军兵，因酒恶端于十片沙洲，莫能拒绝，乱错杂碎终生，是高军庆乐为快乐切世地。多军多以酒类端，老阿酒量最大，也最硬恶量。新军结队老阿背里背后，刚搞各种片沙洲，都来老阿天涯。因此，这六片莫名的酒地。个人就送口尊以称为罗瓦腰，世界上也来尊王，拿来听呢罗瓦表示神的酒量，就可以降到酒上。因酒恶以色地带，因为跟大军马拉松近，对战相位送齐，慢慢欢迎起立。但是加多说了恶对我的那六片罗瓦腰，不也有内巴勒松阳孙椒再采冤牙，待到老师讲，故来罗瓦多真的主要稀爽。多西安送菜内，是不是故可以听到罗瓦的声音？随后，大军的双叶立而发达，人口也不断增加，需要的空间就更少了。于是多因酒而送，卷了卷，二岁送走，卷二顿冤心。莫尽其安的罗瓦腰也逐渐变向了商业地带。家里有个人刚搞地面罗瓦腰，就让你讲卡随便了，并且罗瓦多敏感，敢卡着送还，伊哩行从语的也莫真好，所以个人见爱多改命。对了，罗瓦天上故有老月，因为伊哩推音敢越来越稀少越易，所以。就将罗瓦腰的海音改称为罗月椒，但是多生活带浪，胡椒人故里将这人地名称为罗瓦腰。因为因酒月逆境欢迎，罗瓦腰的酒已经没意道了。现在不托罗瓦腰，只能到胡椒大根滚动不面，看下了明天叫做罗瓦腰家一家，再看了看下了因酒恶。也许故我你将伊讲到，罗瓦腰家本意乃马约吉家，是马米斯吉家。胡椒当地我能称伊为青叶的西洞，位于当地的波面一交道，莫搞千米修罗。远渡罗云游家人，所乃所家练的所家，红爱都得给罗贝修炼，散花草浓浓的民都气息。所以一拉胡椒米丝爱好呀，小小的利利低温

0: 会送出福州这个有气象烟火的所在。
1: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虽藏于一高三千年的蒙爱娃花林，多福州的小些白杨帮村，一定有伊的代名。历经三代断线，四代搬迁，如今多老阿幺成为了标志性物来。依在华林农，华林人饱满，当呢不暖而不毛，搬到村呢，做老阿就冤我了。偷奶清点不咩累，整个清气，破阿整个啥？因为老兵顶天光，骑得莫牙，依早哩华林农不整个出面。蒙爱娃华林农大人面相就是往断开了。就为明日不但是讲老辈蒙爱，也是幸运就阿大人华林农的口感。就算是蒙爱的一把，也只我喜欢些。老大历经三代人，相为护眷老一人。伊的那么胡椒已断通小些，总共华林农、宋米王、窝内、牛窝、干华林窝。李冠天生，多诺基林炳蝶也立到老阿幺家，但呢红安冤家叫骂，伊哩红安生意满早满好，就多阵呢开了家生意，他老阿红安大，因为大呢古早入围，所以就叫做炳蝶红安入围。短些做阿老话也来老伊啊，属于一九三零年，接了红短信跟八年的老路一道。也来福州帝王红的标配，特别是钻路，以四季的段老月按照地顶的比例配置，再加上钻面顶顶的虎楼，我住桂林院街上，可以讲是世间上的钻牙，也被列入千亿稀有者文化米兰保护项目。真的古奥苏啊，经营了桂林年的老北东关台，断了东关。月老小客洗手啊，流浪的亚齐摊位，只是多亚毛公里的时候，才出现多落地翁。有爱的时候，可以跟朋友在立高镇的探险写间所的米诶。想采记诶，应从福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高镇的，我是小丹，感谢你收听，咱阿拉基再会。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6: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5: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6: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5: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7: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5: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7: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5: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6: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5: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8: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9: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0: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1: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12: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0: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1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2: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1: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1: 那诗就是理想，
12: 是梦想。
10: 你们说的都对。
12: 明白了。
1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1: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1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

0: 鸡山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
0: 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坐马哎，睇啲精啊！看新闻讲，真系你爱啊！
1: 就你啦哇！我见阿傻仔拉话就看人搞笑死。你讲做只啲精，咁咩你就冇爱我，睇只遇见我下咯。
0: 好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你啊，最啲精遇见眼都开啊。
1: 哎呦，看我赶紧看到看啊！我的手机遇见我冇开哦。
0: 注意施工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警戒警报。如果就讲地震破嘛，佮每一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几秒到几厘秒的中间，提升你应对时间。你冇讲我最几厘秒时间，诶，挽救两位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冇以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奶奶冇保留哩，或者是爆打我，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冇想到你系摆仲按哪里呢？但是都冇发现你仲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算算的喂。反正警察对你的巨人物，搞那个社区，搞那个普及，仲爱地雷。伊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矮，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人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线措施。第二个是正彩预警。表示我年代你破坏，需要采取必要措施。这夜里第三个是温彩预警，好嘞，断尾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南彩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2: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啊！王爷，我在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1: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到应该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旅游，这期我们接着聊。古人到了旅游景点，住宿和吃饭方便吗？非常方便，古代就有景区服务了。泰山脚下的景区服务被明末清初的张岱详细记载进了《琅环文集》。一到景区，客栈的迎宾人员会在数里之外的路口迎接你，帮你牵马到客栈。这场景如同今天的农家乐老板在高速路出口等你。客栈规模很大，服务设施完备，门口有几多间马厩供旅客使用，相当于免费停车场。至于住宿和餐饮服务，那更是宾至如归。这个张岱在文集中也有记载。想必有人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的旅游景点收门票吗？这还真收。那些著名的或是需要人工建设的旅游景点，古人也会收取门票。以明朝时的泰山为例，门票叫做山税，每人一钱二分。这里说的应该是银子。明朝的一钱二分银子大约是杂役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今天的100多元。这门票价格真心不低呀。泰山在古代也是国家级热门景区。史料记载，明代泰山平均每天游客8000-9000，春天旅游高峰时每天有20000人。古人旅游时也会聘请导游。宋代的大城市里有一群称为闲汉的人，他们了解本地风土人情，而且能说会道，知情逗趣，专门陪富家子弟游玩饮宴，还会陪外地官员到城里办公务。古代文人出行还愿意与僧人或道士相伴，请他们做向导。怪不得在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里，康熙出游时都带着法印和尚。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旅游不都是傻玩，有的是人还会在途中进行科学考察，这便是古代的科考游。特别是明代文人士大夫慢慢摒弃宋明理学的空谈，逐渐投身到经世致用的科学考察事业中，在旅游活动中很好地结合科学研究。最为杰出的便是徐霞客，他在旅行中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著作《徐霞客游记》既是旅游名篇，又是地理巨著。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靠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使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伯了哈，当阿伯了。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豆腐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娟啊，老话你了哇？家爹大澳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博呢？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区个鸟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冷库，今晚有好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下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爆你嘞，提高爆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晚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啊，多铁腕节爱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打踏挨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啊面啊，准备抓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抓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得用你吧。
2: 哎哈，今南嘛算不凶慢啊。
1: 西南宫好似垃圾分类也嚟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变相塑料旧冬霜气震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何往一路玩？比人从处理可回收物，电能观赏机帮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开车的货。

0: 苏老英变相上 A 五 A 诶在线闹，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只能唔能诶呀？买点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1: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亚利亚诶，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已经，你有进步哦。是人讲对老好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咩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资源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0: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到卡，我都吹啦。我该来用我苏老兵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3: 有水球哥搞水球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进入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8: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5: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
6: 明白了。
5: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6: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5: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8: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7: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6: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5: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索马爱睇啲钱啊，谭先生讲钱系你阿呀？
1: 就你啦哇！我见阿叔在拉话就看人搞笑死。你讲做只啲钱咁样，你就冇爱我贴钱去见我阿咯。
0: 好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你呀、啊，最啲钱预见眼都可以啊。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啦哦，我的手机预见我冇开哦。
0: 注意施工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经济规模，如果做讲地震波嘛，规模一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几秒到几厘米的做讲提升的一段时间。你冇讲我最几厘米时间，诶，往叫内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终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是终端。冇意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浪的系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冇保留哩，佢就是报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冇算到你系摆仲按哪里呢？但算都冇发现你仲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你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说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警察对你的个人英语搞那个社区可能啊普及中国的地雷。一个人说

0: 金玉金，君王四爱，暗财玉金，是最吉一笔。表示我山东人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行措施。第二个是正财玉金，表示我人打你破坏，需要采取撇行措施。这一列第三个是旺财玉金，好嘞，断矮，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烂财玉金，是最低一笔。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1: 中华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的话，万一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2: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到些底了。
0: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所以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了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了。
3: 环境警灾，落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6: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快点快点快点，这儿同心勤工俭俭。
0: 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您这里快点快点，让你这儿同心勤工俭俭。
4: 爷爷唱的真好听。哎，
5: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7: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8: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
0: 才一年级啊。<笑><笑>
9: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0: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声，我爱共爱。一乃花容，一乃破脑。
11: 所以吹公仔天下水，
12: 精彩评话就多早海聚论。
11: 听众朋友，你个呢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论。多谢时间的为大家报上的是评话，上海国际组第一部由苏博豪播讲。

是咱正式传统的节目，上下国技术，吃住你讲命吊新华娘啊，山东这南湖本里上岸地方来来，山水名县在巨来的官办的并无存余，呼应杂事，所人无难，其下密生隐女。小爷结婚的冰心回水才的新闻哦，像去年样不然六月三日后，公在印度的通报，去学里去了，苗好的女婿啊，那个女儿呢，好的住安罗啊，为了上我的喜马也看你一口无的白呀，哎呦你作业不会，得找一会呐。官场大道，门朝边定，大里头注定要留意。虽然呢，好了，女婿啊，老王，上我满脑子流利都来帮你。以后你那里往家为英雄的光演来了，英英，生命在老家有罪恩，不然我今天靠生也不。虽然我的家人爱拿大的命，安身在局内，具有难道是局的不劳的红老绿毛的，当然赛道一般，好了，草包。他的老妈发誓难忘，都摸草包的老妈难忘，其他话会同他陪坐。哎呦，草包老妈心还不断啊，不爱表情一个个教会。现在我外哥莫做么样，外嫂是要老，你最爱会这样拖，莫只

外老妈的后人，卡里话听几话都冇用。做你贵嘢去女，所有叫你吃烂牙路，你那来话搞文外路。贵老妈是头叫二公啊，都冇用个样来。你话有用几样样啦？佮叫二妈偏来讲我，女人的情有二用啊。伊那种话爱应用了，你个屁话来啊！我来瞧啊，我注意看你个在老店生意嘛。手头出了嘛，明天当中，嗰种孙子我压住呢，压住我压住呢，听到叫你跑，你讲，就你哎呀，使狠个种嘢咧，你知嘛？我正要问咯，祝你又问你系大胆怪的嘛？用几样嘢咯？又都遮住嚟唔得？哎，哎，有你挨咩运都冇呀？我那一生也只能样，结成一个冰丁，变好了香屋，面来的面压个侬。香屋啊，香屋个木棉下面我全部棉个都做门来呀。下一日公司连着那通打个个，你那里一眼搞木红金，都于来多上。过了从红那一回那，那才挖的那把路，没人那大牛把打鬼靠个没有说法，老老老个老老死。跟我啊不找那本，把煤靠靠个那住住。十七岁都过来写你，有你写老样，你就应该来哇！哎，有你一的，也你十七岁，我来，我手短，变得假。什么年的嘴就能让嘴变心，是为让我手傻变得美？哪能话你话我多么的作人啊？到那不骂民工见那写你哇？哎呀，真让我啊！草包一个门就会变定，还草包正下要叫我高考，我的家中，你家里头去外流的中东出来的钱了哦，都你家。哎，有的作业，哎，有的一点心术不正，把家里头去聚人家流的，哎，有聚人家那也骂你，有老你也见人家老来劲，草包莫能走老，走。大爷，到你说你也不要的那钱，就你家买来的那里，就你家没去头，你那边用的出高，你说你没我高的另外，哎，将来我去安到，本来有点过年冬在我这位，明年有点过几周，不理你再要回来，他的上马龙的菜，只要家中的每个不跟在马虎生做的就那样，别个准备没什么样的，我老高的。我亲眼目睇过嚟，买路嚟到嚟要换啲钞票做朋友，朋友就嚟联络嚟感情啊。女看女做嚟狂妄嘅，女看女做嚟受到嘅。渐渐我到到最苦话我，小丫佢跑咗，哎，如果能够闹够，就咁话，哎，你嘅天咧到你头前啲人就冇人，就啲人散跑，但你边注意因啊嘛冇人，其他人做冇人就嚟好难，先查包佢哋手咯。草包一么敢居尊背着你谈，居那种口味，又只啊只为了夸我的搞出面的家了，恁不要相信啊！啊，那破呀！古来人说呢，看女孩不呢，都说当年那比较方便。今年天给你嫁了个相亲，吃了红肉馒头出去，新的行业再敢搬到手还搬去了，哎呦，最好！今天生了风吹了，大爷我请你来搬那个。查包买你，你就卡破的呀，莫奈呢？白买个阿古来莫奈呢？穷伊呀强，好伊呀强，哎呀，搞了阿怪雷皮。今年阿个女的美女装工莫卡拉个话，穷伊好伊都存到两安两搞了阿雷皮，还有最好，努力少能样，而且那一定好，毕竟爹爹门早已变定，那个家庭里老难的去。假戏路有点的累，爱人妹，假戏的断断戏一样。草包明明很久，只要中戏路有点的累，就来外间进行大事。女在东家堂古英英哟，本来古金光为媒错，贵有。

在在龙哦，小伟啊，今年回光内在，在个后头已经生我，不能断中的音频，得在住面对本相啊，羡慕外间在个貌。头巾冠抛住坐咯，边应啊！那共国家在前，他后里统帅，我为其应信。问答孙东正看皮布也强，龙在绿马，干的我天师应啊！以我女爹边定来问着高丹生死我的不明东京双叶那天波拉我波女爹啊莫老有扎动我呀其他人以黄金女儿动爱听我一家人跟你做的就你看两个什么黄金女家人做的火云大人你爸那也做呀总要搞来搞你家人做那俺老妈才在差不多了所以呢哎白女人的奥利安老妈死我们爱喜欢我你那点到那个落了落等俺的手没得手奥利安军人会到我搞那公司的做人在我营养一堆套不给啊每年那那偏了炸一别的修不得应该出去做就是代表我一岁了去年我一路去弄那个亚洲佬，一路挨到就来走走，头个别人到我哩，比比比，刚到就来定年哩，十来年头个别人毛毛都被老，啊不，主要就是带有来我一岁呀，差不多就来讲我一路去回家，我一家人过来就那样，那个为了婚姻买下来那那，都不一样路，我一路没工你过来去那样。公啊，公你从我某一辆外头把你公念了，去年我也有某一辆来公我，哈，之后你也公念了，公念了，你早起闲了我还买，你后面叫他阿妹我才有了，买了两个亏念的你就为了，公你也是你人啊卡起板板了的，今天就你冰冰干板板所用的了嘛，板了以后来了嘛。偏了炸也别了，你就你炸一道啊！哎，烧下就烟个水了，到个嘴头啊，只你口那功啊，左应就你变再准噶。哎，烧下那那草包个红菜多，我左应变再准点咯。将来要之后，你个牙也痛，用痛嘛？那只会你到来你那个牙那个咩痛？草包就你注意下，你今年养大应该那个会好滴牙龈清了一点哇。其他真的做一大一朋友，阿来呢一面都大贵都活了，筹办困难，小李你总往下头办呢个啦，对我好友啲人千里相话，系呀，是咩你也俾到千里相话也望伊，咩点你做到话睇晒我哩，你都系睇嘅筹办借钱嘅内幕，嗰里边有我阿妹妹仔。住出来本事啊！哎，这就想过了，看能不能够那大哟？哎，去那农村里啊，就土一了就不写出回去哩。后边那些都按你的错来搞起命，没啊？既然就来国家收入跟我们做应的是太多了玩意儿，剩下的社会文明的蛋同时间，最近天天都听了，讲是吃羊肉哎哟，吃个那个咋了？哎呀！今天太多事，我哋讲输输咩啊？我哋后嚟讲先输噶啦，会当呢？哎，多你都好，一家人学嚟冰丁，你话嚟冰心，运动制不动，好一啲食材，其他嘅食古肉，我讲到冇你再连得啦噃，万味万味啊！死人了，你把人今天，今天做生意的老古话呢？啊？这个就是让其他人为着美女，求人话冇睇个结果的白话，你那里做一家面难，你更别在意做了话的话题了。
啥问题我吐我去吼，这样的国安还阿妈丢啥伊？查包公讲，女婿还得敬畏啊，我就为那老花花来呀，都那女婿还为顺从，你老个公安为呀为顺从，转了顺从的那些年了，早一大年了，要不？太会哦，是咩年？一年因古么人顶起哟？这件嘞简单，你知道？摆我四四岁嘞，教我出山锤拖过么？哦，小丫被我也做上你样都麻木。大几位呀？早人便便，搁一家二问到了人病啦，搁你家大几位做病另外定。车上二高兴了你，你这高兴呀？国家也那个动算破茧给才并开鱼红，快有两国来讲出红。查宝贝，你同你了吧？你我同你就能叫马上准备送给我家人。有那么许多我才用个爹买温出的，哎呀，听，这里阿婆的他们的密码的，古买的真正的送给，啊？都进屋里了，你讲未开始化妆？去年个爱情哦，爱下就行咯。今下你一家就你无得叫你做人做咩？听人话个，你看你讲姓女啊？爱下，做你家里买了的去家看，个弟女都做你做咩啊？行咯，你说买乌鸦，吃吃吃，买到人就看嘛跑。大舅爷留着你最深的一家卡里，怒卡里，点了几栋。我那妈说的啥？哎呀，一个到哪了？哪个也没没搞，哪个是有路？谁呀？小强啊，公主我到哪了去？哎呀，东园大路的哪个就你娘说的？哎呀，他的比较有啊！哎呀，今天红的样错啊的，好，东园我家的没啊？混家的人老多也我弄啊！我们你这样做你没心我用你来给我动爱呀你耍那做爱我也给我对了做个人参加我来摆我那么都这样的时候我错过的搞家你了没草花不会的啥玩意儿的那种猪猪的你没两个人老头老周老跑站到你吧怎么样怎么样没救助过来我们你去年做你没来给我动爱了你耍那做爱了没了都硬心面给你有起码要老搞六岁时候才吃冰，我今年老吃那贵了，人家在打路了应该呀，等我的我拿出你眼睛的嘛，哎，今年我拿到了嘛，还是干嘛呀？妈呀，你有家的伢了你干嘛？顶我我做的，去年偷的呀没有？哪个的搞起冰过去了？还有一个，讲，就这里养你都没用没了，啊？跟你家的外头你做嘛你？你可以了减肥。我跟我拿块天产的干没救助啊他卡的干坏了吗啊乖好哎好了最好。那个是那个头脑的话那个是那么你鼓得到脑了你让把他连干的让你给母亲安排了。哎会看懂。路天来要给母没母从你一定回来吧你既然打一个换量路天来换量你给我换量你有没想到阿美为差用差多了做人病症就够干吗是不是就你做人你也没人一家做人你病症一直就够病症了怒做人你病症一跌做病症病症干了所以我们要打你个镜我家人打不打不死个镜一再我留言我先做一跌啊安安你吧一家我跟我阿爸你跟你家我阿爸你去过一个盘毛搞过工作的呀俺们一家人用三星票买了你的一窝的顶顶的走哎顶岸一家过买了岸再走路差不多担保啊或者那我的搞机啊这边吹了吧没得不得要收哎真的走咱那有大一搞的零食花娘的银河说你没有咱那有人给大一搞的你到孙拿着那五枚啊在我留意各位起码得说千几百万就图我眼泪开口你我夫妻就是眼见富贵有那么那天的千百万开了两个非得你看其他距离也不能相互讲

金人，你无用硬熬着你无，像那个一雷婆呢，太外面。但是你莫来看哦，靠，你是一年外嘛？那硬熬，富人哥的肯定点弄做耍那个料理。到那么为了我搞完那那做你无啊，人哎又吹搞一点了，治疗又不那样了，行啊？够硬为硬硬熬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哪里弄的？没得多少的时间，佮挂我的搞几瓶，没呀，佮像你今天蹲了唔中，今天样佮像你蹲了唔中，哎，他的硬我弄啊，蹲了唔中，哈，也有的喝了，头我都结症啊，头呢都冇蛇弄的，头毛都夹脆，但那里冇哪里勒，你好来中，是好事，我哩烂会当然问他呀。天天你中午那晚就请你过来看，臭包老马被我矮被弄跳出来，什么样经历你都要通过爬得上去。不留我到死鬼人，不然我又要我死不留，不然梦滚沉沉。到那边可能是一路跟破烂跟管的，还通过那山个到那边的各级威廉厅啊的。他来做马来弄了，还给你变落地板了啊！通在我不理我才给他打通常到了你打都跟个个背的都错压压了了所以他我都哪有个拉菜龙鬼但被拿好多钟那没得八股一口的钟表里面还有谁啊压球给龙金麻辣了准备有一家的人又麻烦你把爷的求到了个股啊并旁于我们了啊跟古人扭扭干的话话的各种爸妈的又找了把美男给收了将你们够打丢了我听你叫你你闲了那把一波面样的给人进用着命运其实我那利用的那些杜文美男给样的打按把我的天个天大差不多了对不对好的对美男我控制了个人那更下的阳阳阳光啊也列入到的阳南面没机会的跟丢给呢一早呢喜阳恩啊到那边那命里的他们啊去口口丢破了只要没给命口到那边那个到底啊何为了你我呢一路到了生活把你打给我完完清楚另外到了把贴了我扛一心呢改谁归归我啊哎你领顿对好到了吧给你们啊谁鬼我啊我来了的鬼道就敢把我干的当不然就可以有个巨好行动过来看看一家屁股没屁股臭包老板难过你说臭鱼了哎呀怕算给我的顾老板就你多少呀那个巨人要谁被别人的变相啊一变你不该中华变啊哎呀没啊你没那口口的口口对你啊口口口你顾你啊你把老太出来过了出来哈我总管护院我的我身盖眼睛我因为顾某人点向我给军人大家了咯给把人南顺桥共桥塔几天卡把那种走山道对跑上的勤桥去欢迎两个人搞的国家两岸领导万人强行人二要地温水用混跑出来摆弄东北问题下下方假如我改了咯过有一百年所看见你就走回以前的我记下去玩啊当年头我的新闻了嘛在外面南村弄树就记下去玩记下去玩我拿那头来不看见你来了一早起起步小人不在你指令官语就叫改令的头脑跳到我跟着我旁边怎么对官就对官你自信啊公啊主啊老臭家去到那边你也归高啊但不不给他多年期末肯定应该用的不给啊到那边啊你说一模有家就家里叫你女臭啊大人四名有三名有爹的报告哎呀看你女爹的朋友已经好你个啦！大家咪要作画头嚟采访，少嚟同嘢头嚟，一路同人斗多陪我，陪我斗我啦，要陪我都唔假了。要啊，我呀，要啊，我。

0: 娘啊，生意来搞不落的呀，你女被你倒地稳，为了就得改了你为啥么？因为伊拢好啊，咱就算我多的肯定伊，那我们更些都多走。哪里是落伍，卖比你白人啊？死赖的一块胡人也被整，被就高天，个个也千兵起要下来的对嘴。哎，奶奶，你女排门的西江军丁枪鬼啊，修丁火，女丁剑头大个佬，背着你大部队，化妆貌神气不？你女排门的望军沉沉，还要叫伊用远地人手下都不要的了。那个剑落了一万两，用我中华司令，再弄女排，哈哈，也算赔，会算赔吧？给人也八个月后你去啊，哪里没谁都那赔，做个老的管卖赔，还得为孙聪，就好心情。过了我等你家很扎心呀，过有多年也求出我们就那哎，就现在没有转来来，声音电铃大有那些，进入哦你吵就别呢，新的抗议各种叭叭啦，一乱打哎，别个都滚一道路。八月冷月，佮除了发啦发啦，还找个口碑来哟。佮弄的红茶用，白的蓬蓬用，帮到我们个人又靠靠的老了嘞。各种啊，妈的甩过来搞冲兵，小姐啊，新个啦，竟然打一天，都炸乎的跟狗皮，出口冒险冷清酒过。他那边的扛卡地那里一球呢啊，小姐，好个，到那边扛你弄个啥牌啊命哦？干我起起的又陪我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工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但是人家荒野一来一来两个人走的人家到底说到那边没有呢，现在来了他就不要看到门一路做门啊，看你了哎，到那边有教材用的，到那边你能晒我啊，到那边他这家呢我啊他老来也挺好的呢，当然的话是不是啊，好的吧，跟你说他让你的空卡地都能见到朋友之中往里面说吧，好的吧，是不是啊，搞没人还陪着到手到那边
1: 好嘛，一切啲真啊！陈先生讲，真系你阿爷啊！
2: 就你啦话，我见阿叔仔拉话就卡人够先死。你讲做只啲真，咁样你就冇喺我贴纸去见我下咯。
1: 好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加就你啊，最啲真遇见眼都开啊！
2: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啦哦，我喺手机遇见我冇开哦。
1: 最是讲多啲真发生之后，发错嘅经济经贸。如果做官地震破嘛，佮每教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教人鬼庙教鬼类庙的做官，提升你应对时间。你冇讲我最鬼类庙时间，诶，往叫诺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靠你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冇以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做官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有冇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重案进货。
3: 哦，冇想到你摆重案哪里呢？但是都冇发现你重案厉害，故我先到地里，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1: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讲，我最地里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加锻炼的更容易我。搞那个社区，看那个普及中央的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火四危，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沿岛的破坏，都需要出海采取撇清措施。第二个是正彩预警，表示我沿岛的破坏，需要采取撇清措施。这也是第三个是温彩预警，好嘞，断彩表示有断度影响，

0: 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晒遇见，是最低一别，表示哦，你今天的英雄，但是你个人要生活都变化，江苏人真狠。
1: 中国的地震遇见是来中国度我，万一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0: 祝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2: 哎呀，听你讲了半天，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到了我家里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用爱早起。
4: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8: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7: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8: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9: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旅游，这期我们接着聊。古人到了旅游景点，住宿和吃饭方便吗？非常方便，古代就有景区服务了。泰山脚下的景区服务被明末清初的张岱详细记载进了《廊桓文集》。一到景区，客栈的迎宾人员会在数里之外的路口迎接你，帮你牵马到客栈。这场景如同今天的农家乐老板在高速路出口等你。客栈规模很大，服务设施完备，门口有几多间马厩供旅客使用，相当于免费停车场。至于住宿和餐饮服务，那更是宾至如归。这个张岱在文集中也有记载。想必有人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的旅游景点收门票吗？这还真收。那些著名的或是需要人工建设的旅游景点，古人也会收取门票。以明朝时的泰山为例，门票叫做山税，每人1钱2分。这里说的应该是银子。明朝的1钱2分银子大约是杂役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今天的100多元。这门票价格真心不低呀。泰山在古代也是国家级热门景区。史料记载，明代泰山平均每天游客8-9千，春天旅游高峰时每天有20000人。古人旅游时也会聘请导游。宋代的大城市里有一群称为闲汉的人，他们了解本地风土人情，而且能说会道，知情逗趣，专门陪富家子弟游玩饮宴，还会陪外地官员到城里办公务。古代文人出行还愿意与僧人或道士相伴，请他们做向导。怪不得在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里，康熙出游时都带着法印和尚。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旅游不都是傻玩，有的士人还会在途中进行科学考察，这便是古代的科考游。特别是明代文人士大夫慢慢摒弃宋明理学的空谈，逐渐投身到经世致用的科学考察事业中，在旅游活动中很好地结合科学研究。最为杰出的便是徐霞客，他在旅行中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著作《徐霞客游记》既是旅游名篇，又是地理巨著。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伊网友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使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免来回流了哦。
2: 阿伯老哈，当阿伯老。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区个鸟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你？乱码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挨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啊面啊，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嘛算不凶慢啊！
1: 西南宫好似垃圾分类也嚟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变相塑料旧冬霜气震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玩。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智能观赏机帮人员就可以分拣完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连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回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条，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怎啊？又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妇女的专大爷，专多爱抓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咱个社区阿龙内外呀，过了主日可风景锻炼参观。一卷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考啊，我挨多除啦。我过来用个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 boy。
4: 用水球哥搞水球。

0: 有垃圾搞菌膜，胡椒以垃圾控类早已经香味你所，那我都早已请我每所行可回收屋都有真机恩菌菌落来得谈米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组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好嘛，哎，睇啲钱啊，行先公公，净系你爱啊。
1: 照你啦话，我见阿傻仔拉话就卡人够先死。你讲住只啲钱，咁咩你就冇喺我贴纸去见我下咯。
0: 好啊，你卡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你啊，最啲钱预见眼都亏啊。
1: 哎呦，我假人看到看啊，我的手机预见我冇亏哟。
0: 注意施工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经济规模，如果做讲地震波嘛，佢唔会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几秒，高几厘秒做讲提升你应对时间。你冇讲我最几厘秒时间，诶，我叫内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冇以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奶又冇保留哩，或者是爆打我，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冇想到你系摆仲按哪里呢？但是都冇发现你仲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说我最低的啊，都来算算的话，环境更加锻炼的巨人物，搞那个社区，看那个普及中央的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矮，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年代的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险措施。第二矮是正彩预警。表示我年代的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这夜里第三个是温晒预警，好嘞，断尾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南晒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受影响。
2: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啊！王爷，我在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1: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到些底了。
0: 这样你手机到了我家里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了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

0: 博 AI、微信小程序 AI， 这里设定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1: 婚前健在，老计预见，修好平安，有爱早起。
2: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露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7:00，一听清新。

0: 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8: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是铁莹。
0: 今天节目又开始了哈，稍后的时间呢，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依旧热情的邀请各位下班路上听听咱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的心情。
1: 是的，今天一整天啊，各位在路上发生了什么，这个生活当中有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甚至说各位行驶在路上有什么路况，都欢迎各位通过893音乐广播和901索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参与互动。
0: 是的，因为进入到夏天，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啊，它人流量一定会特别多，比如说各大商超。
1: 没错，
0: 因为它凉快。
1: 凉快。
0: 还有什么呢？孩子放假了，去图书馆成为了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要做的事儿，而且图书馆也凉快。
1: 是，陆欣昨天跟我们分享了，说去图书馆的话呢，就各位呢，你只要交个押金，然后这个一整年的书啊都包揽了，
0: 都可以借了，
1: 对，不用再去买了，省着你还会再想这些断舍离的书怎么办。
0: 所以你看看，在不同的场合之下，你会收获不同的快乐。给各位来安排几场咱们的艺术之约，属于夏日清凉的快乐啊。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最近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今天是7月21号，我记得昨天的时候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是有提到吗，有各种各样的演出，包括其实在今天会有第7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之小丑嘉年华在今晚就是爆笑登场了。
1: 对的，
0: 如果说大家还没买票的话，现在还是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像大麦啊、猫眼啊，有兴趣可以买票，然后咱们去看一看演出啊。
1: 是的，这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啊，近期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这种暑期文化大餐。
0: 嗯，
1: 刚给大家介绍，今天晚上就有。那如果说您偏爱那种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这种体验的话呢，可以在7月25号，
0: 哎呦，
1: 我们的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啊，这个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昨天也在节目里给大家送过票了哈。这部影片呢是以这种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的美学元素。那2026版呢是新版了，它启动的是全男班的一个阵容啊，用那种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一场这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
0: 哎，另外喜欢看话剧的朋友，在7月31号的晚上7点半，他还会上演一场知名的话剧《宝岛一村》。这个话剧呢，也是由赖声川、王伟忠联合创作的。其实有了解过他背景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喜欢的，甚至不少人是2刷3刷了。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
1: 是的，目前哈这几场演出呢，现在都已于这个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

0: 猫眼正式的开票。
1: 嗯，
0: 那如果各位朋友你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暑假啊，我们真的是为各位这个找了好多的这些好吃好玩好
1: 我们老上心了。
0: 没错，哎，快来这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你可以感受刚刚有介绍的宝岛一村或者是十面埋伏这种非常震撼的感受啊。
1: 嗯，是，当然我们的出行呢，最近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包括你在拿起手机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嗯，你会发现哎呦，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都是咱们身边朋友的身影。但是你说到出行啊，出行最大我觉得需要考虑的就是天气的原因。
0: 没错，就是像前几天他们就说出去玩，嗯，说去哪儿，去江苏。哎呦，我说江苏啊这两天可能在下雨，
1: 哦，
0: 对，所以说大家一下就把行程改了。
1: 是，
0: 得亏他们没去，在之前他们说去沈阳，
1: 哦，
0: 沈阳就天天的连夜的暴雨。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些资料，是不是？你看看你想去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下雨，天气是怎么样的，
1: 哎，会不会受到气候环境的影响啊。我们来盘点盘点吧，因为目前我们收到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这个预报哈，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那其中有一个我们要特别关注，其中的一个是将在27号前后会影响到咱们国家的华南地区。
0: 是的哈，目前我们看是在这个菲律宾的东侧，嗯，还有关岛西侧的这个热带扰动是92W， 还有本周后半段可能发展为台风。
1: 哦，
0: 未来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下，大概率呢会奔向我国的这个华南地区。此外，像一些，
1: 哦，
0: 海南一带的这个海温是在30摄氏度左右哈，后期呢它还会这个在近海加强的可能性。
1: 嗯，
0: 不过呢这个时效是比较远的，
1: 因为时间周期比较长嘛，
0: 嗯，它的强度啊，像移动的路径，它是存在很多的变数的。咱们可以陆续的听咱们的节目吧，然后我们会给大家这个有最新的消息会跟大家分享啊。
1: 哎，是。另外呢，相对于较近的扰动92W， 最快23号，最迟25号，应该就会有一些台风的编号了。那目前来讲，包括咱们中国在内哈，啊，像欧啊、欧洲啊、美洲啊，这三家预报，就是中欧美三家预报都给出了很有可能登陆广东西部一带，但是可能三家给的登陆的时间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它最新的一个消息我们也持续为大家关注着。
0: 是的哈，这个你看哈，这个未来几天这个潜在的台风也是登陆了我国的华南，
1: 嗯，
0: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没跑了。
1: 是，
0: 悬念呢就是登陆时间，
1: 哎，啥时候登陆，
0: 哎，没错，你就看后期这个台风的强度，或者是它这个副热带的高压的强度和这个吸身的程度，
1: 嗯，
0: 和台风之间哈这个气压叫什么梯度和引导力的大小，
1: 嗯，
0: 哎，它就决定了啥呢，它的移速和最终登陆的时间。
1: 是，可以关注起来啊。另外呢，如果说想了解说咱们福州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怎么样的话，几个字来形容哈，晴热，
0: 嗯，
1: 感觉到了吧，闷热，
0: 嗯，
1: 感觉到了吧，
0: 是，
1: 甚至说午后还有随机的雷雨模式，
0: 这个确实，
1: 哎呀，这熟悉的属于夏天的这种蒸腾感啊，热辣滚烫的福州它真的是又回来了。
0: 是的，我们看看今天哈是天气多云为主吧，
1: 嗯，
0: 午后气温逐渐是升到35摄氏度，
1: 热呀，
0: 22到24号的时候哈，嗯，这个被副热带的高压是牢牢的掌控了，嗯，没有主打持续的晴热闷热的天气。
1: 哎呀，
0: 哎，你知道这个气温达到多少度吗？
1: 多少度啊？
0: 猜一猜，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午后是升到35，
1: 是，
0: 可是过两天呢是36到37，还高了2度，
1: 哎，
0: 别小瞧这2度啊，
1: 嗯，
0: 这我们口头上随便说一下，但实际上它的温差是很大的。
1: 是，
0: 哎，你说这种天气最大的特色就是啥？午后局地雷电啊，还有什么叫暴热？对，暴热，
1: 哦，
0: 对，又热然后又下雨。但是我觉得这种结合其实我是蛮喜欢的。
1: 什么？
0: 对，不是，就是你如果说它特别热的话，就是一整天感觉是一直在长跑，然后没有一个间歇的时间，
1: 哦，
0: 但如果呢它这会儿比如说艳阳高照，我只要带好雨具我就不怕了，
1: 哦，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种天气它会给我一个一丝的这清凉，哪怕说这会儿功夫我在路上跑一圈我觉得都还是 OK 的，嗯，
1: 是，这是属于典型的夏季叫做局地盲盒雨啊，你指不定说哪里可能咱静安区艳阳高照呢，鼓楼区就开始下雨了。那这类降雨呢持续的时间是相对比较短的，它覆盖的范围也比较小啊，如果你真正指望这场雨来降温的话，其实，嗯，可能没有办法说去驱散我们感觉到说特别热的这种感受，嗯，还会进一步拉高空气湿度，空气湿度一

0: 一旦上来了，我们的体感是不舒服的，就是闷热啊、黏腻啊，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了。
1: 但其实今天我就没太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太阳也不是特别大，我觉得都能接受啊、
0: 嗯、
1: 你像福州市的天气哈，最近就咱们今天来看的话，今天是在22点之前，今天下午到夜里那全是多云，是到晴的，这个局部大家能看出来，这种天气应该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这样的一个阴天哈、啊、
0: 嗯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的这整个天气状态，还是提醒大家，一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嗯、二出门的时候咱手上别闲着，带把伞嘛，热的时候咱遮遮太阳，下雨的时候也不至于特别狼狈。当然我们更欢迎各位啊，在下班路上呢遇到任何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易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5: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4: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5: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6: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7: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采用烟熏制作草药蚊香等方法来驱蚊，今天啊我们接着聊。其实除了蚊香，古人还用香囊驱蚊。香囊在明清时期很是流行，除了有香水的功效，还有驱蚊效果，因此也成为古代文人雅士和贵族公子的驱蚊最爱。香囊中含有多味中药，这些中药的味道具有驱蚊功效，比如藿香、薄荷、八角、茴香等等，这就和今天风油精、花露水涂在身上效果一样。除了驱蚊法，古人还有避蚊法。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把蚊子挡在外面。挡蚊子最常用的工具就是蚊帐了。南朝梁文帝撰写的《金楼子》记载，春秋时期的齐桓公经常在翠纱之绸里避蚊，这里的翠纱之绸就是今天的蚊帐。唐宋以后，蚊帐进一步普及。北宋张卫《李楚夜泊高丽馆》记杨克医生四首诗称：“背鸡炒煮饭，驱蚊夜张绸。”可以看出，蚊帐已是当时居家必备之物。蚊帐在我国使用了2000多年，其雄风在当下依旧不减。2016年里约奥运会时，莱卡病毒肆虐，而蚊子正是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在其他国家运动员谈蚊色变之时，我国运动员拿出了老祖宗的法宝蚊帐，有效防止了病毒传播，也引起了他国运动员的效仿。2000年前的中国制造，而今也能派上大用场。此外，古人还有许多奇葩的灭蚊法，比如在家中大缸内注水养青蛙，蚊子喜阴凉，又需要在水中产卵，所以呀，爱往缸里飞，一飞进去就会被青蛙吃掉。还有一种灭蚊灯，灭蚊灯吊在蚊帐内，灯盏的侧面还有小口，当灯绳被点燃后，就会因冷热不均产生气流，蚊帐内的蚊子便会被气流吸进灯盏内烧死。可以说，与蚊子的战斗历史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小家不禁惊叹古人的聪明才智，也感叹人类在地球上生存至今的确不易，在此向我们的先人致敬。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再次提醒各位啊，因为我知道说现在大家呢，他会有一个意识，就是随手要发票的意识，
1: 对，
0: 甚至说，哎，现在电子发票不是越来越方便了吗？提醒一下大家哈，咱们2026年福州有奖发票活动在这个月底，就是7月底就要结束了。
1: 定期
0: 的这个抽奖活动呢，就是到时候也是结束了嘛。另外，各位。如果说就是你还没有去上传的话，建议大家，因为目前只能参加的是即时开奖的活动，
1: 是的，
0: 因为它有上传的那个数量分开，没上传的发票抓紧时间去上传，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的好运气啊。
1: 是，所以说陆欣咱已经给大家介绍介绍吧，2026年这个福州有奖发票就即时开奖的参与指南吧。对，有些人就关心说，哎，你这啥时候的事儿啊？啥时候结束？对，刚陆欣有说是这个月月底，
0: 是，
1: 那他是从2026年的2月13号就开始了。对，这个有奖发票，那发票上传的时间呢，就是活动的时间，也就是说，你从这个

0: 2月13号到7月31号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内发票，上传的时间为活动期间的每日9点到23点。
1: 哎，对，另外呢，它上传发票是有数量限制的哈，每人每天最多可以上传3张有效发票参与抽奢奖。活动期间呢，最多你累计的话可以上传180张有效发票，单人单月上传的在同一纳税人开具的有效发票不能超过15张。
0: 天哪，算一下180张，如果每张我都中10块钱的话，我将有多少钱啊？另外了解一下活动入口哈、啊。另外大家说可以关注一下云闪付的 APP， 它是有奖发票，或者是说长按，就是它有一个叫福州本地宝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或者是 APP， 各位可以去到那里面，它有一个入口。对，其实这两种方式是都可以进入进去，然后参与它的这个填报的啊。
1: 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云闪付官方平台啊。另外呢，参与对象是个人消费者，就是自然人嘛、单位和企业是不可以参与的。我想了一下，我上传过，然后中了10块钱，当时是干什么呢？加油。
0: 哦，
1: 就是因为你一次加油，你不可能就加个20-30的，你可能就是加个200-300的，然后我就上传了这个电子发票，中了10块钱，
0: 好厉害呀！那多加几次油啊，然后争取把、就是说加10次能回一次啊。
1: 哎，它是这样，但是你就是说不仅仅说咱们加油，它可以有电子发票啊，咱们衣食吃住行嘛，比如说福州市范围内的零售啊、餐饮啊、住宿啊、文化艺术啊、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不包含水电气这个8个行业啊、根据说给个人开票的这个发票数，都可以来参与抽奖。
0: 是的，那发票也是有相应的这个要求的啊。
1: 是，
0: 那参与抽奖的发票需要满足什么呢？首先就是说，就是全面的数字化电子的普通发票，
1: 对，
0: 就叫数电发票，
1: 是是是，
0: 真实有效且能够通过这个税务系统来核验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单张的这个票面的价格就是合计是要在100元以上，也就是陆欣你加200块钱油，
1: 30-20是不行的。
0: 对，你加200块钱油这是肯定是
1: 可以的
0: 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开具的时间，咱说活动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2月13号，结束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7月31号之间。另外呢，就是说各位购买的这个名称啊，必须与填写的这个消费者的身份证是一致的，真实姓名。就比如说你今天。啊，你刚
1: 张三，
0: 你
1: 李四，
0: 你添了个张五，那可能就不太行了。
1: 那肯定的，因为你云闪付的时候 ，app 你是要真实身份注册的嘛。
0: 所以说，这个发票开具方也必须是这个福州市范围内那注册登记的经营主体，且属于这种零售啊、餐饮啊、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就刚才有给大家介绍哈，就是有8个行业是不可以参加，其他是基本上都可以的。
1: 对，就是居民服务业等8个行业，刚刚我们提到是可以参加的。这居民服务业里头不包含水电气，是这样啊？
0: 对，
1: 不能参与抽奖的发票呢，抬头如果不是个人真实姓名的话，那肯定是不行了。那如果你填的是企业和单位的话，它也是不行的。那如果这张发票它本身就不是真正的发票，它也开不出来，或者说已作废的，已开红字发票对应的原发票等等等等，就是有些他是没有办法来参与这个抽奖活动的。非常简单哈，就是如果大家拿到了真实有效的这个发票，而且又在这个时间之内可以通过云闪付有奖发票的入口来上传清晰发票照片，并且呢来确认它里头识别的内容是不是真实的，系统核验成功之后便可以参与有奖发票的一个抽奖活动了。
0: 是的，你看给大家介绍过哈。那另外呢，开奖方式和这个奖金是大家说哎，我怎么去领啊，或者是怎么弄啊，是不是这个消费者上传的这个发票通过验证之后呢，就可以参与抽奖了。这个结果它是实时反馈的。那奖金呢也会设置几个档，比如说100的、80的、50的、30的，陆鑫中的是10块的。
1: 是
0: 啊，这种奖项的数量呢也会视这个资金的规模以及活动开展的进度、各项奖项的消耗情况进行这种灵活的调整啊。那当然就是由于新开具的这个发票信息同步到发票核验库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就开票这个成功之后1个小时之后再上传，这样会比较稳妥一点啊。
1: 哎，是奖金发放形式呢，有的朋友说我中奖了去哪儿看我的钱去哪儿了呢？中奖奖金啊是以云闪付红包的形式发给中奖人，大家呢可以在我的红包福州市有奖发票政府补贴贴这一档里头进行查看就可以啦。
0: 是的，你看哈，这个红包呢就可以直接的抵扣现金了。当然，这个获取的时间大家要记住是2026年的12月31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暑假的时候，各位朋友，您都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干什么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说哈，咱们可以带着孩子去赶赴一场又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之约。就比如说，各位呢，可以带着孩子，咱们来看看舞蹈作品呢。看看话剧啊，甚至说有一些全家欢的一些剧目，大家都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了解了解。
1: 是的，这次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啊，近期呢它是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这种暑期的文化大餐。
0: 嗯，
1: 如果说各位偏爱震撼的这种视觉的与心灵的体验，那么可以在7月25号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作品《十面埋伏》的绝对版，这个是不容错过的，因为它是2026年的新款的。
0: 哦、
1: 对，因为这次它启用的是全新的全男阵容，用极具这种肢体的语言力量哈，也为大家带来一场这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那另外呢，还有一场是在7月31号哈，在晚上的19:30会上演一场话剧《宝岛一村》，这非常值得一看呢。因为很多朋友，像陆欣讲说，他们都有刷过这个，而且呢，不仅仅一刷，还经常二刷、三刷。
0: 是的，
1: 这部剧呢是由赖声川还有王伟忠联合创作的，讲述的是1949年之后呢，有三代著名四个这个眷村家庭的笑泪交替和辛酸诙谐，是他们这种离乡啊、想家，最终在他乡落地生根的故事。
0: 所以呢，目前呢，我们提到的这几场演出哈，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买票了。另外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也正式开票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

0: 相关信息，所以这个暑假让孩子咱不白来，都不白来啊，咱们都可以离艺术再近一点。
1: 是的，说到暑假，这很多朋友都说了，暑假干点啥去啊？很多人喜欢看暑期档的电影。
0: 哎呦，
1: 哎，这个暑假咱们福州最新推出了什么呢？福州的观影惠民福利的重磅活动。
0: 哎，这个好啊，因为很多的一些应该是比较棒的叫好又叫座的佳片都是在暑期档啊春节档啊上映的。暑期档目前我看过了有八仙，就是都是动漫类型的三国。就反正我自己作为观影人的话，体验感真的是不错，
1: 是吧？你看啊，陆星这次再给你加点福利，满30块钱给你减5块钱，或者满80块钱减15元，因为你家人多嘛，是不是？去的人肯定不止一个两个，得三个一起去。所以你是之后呢，除了这个满减之后呢，你如果观影之后再上传一些票根呢，还能参与一些抽奖啊，或者是一些文旅、体育等消费券。你看，如果再给你加上一些银行的满减活动，
0: 天哪！
1: 你想想。这个是
0: 我能省不少钱呢。
1: 对，那活动的时间啊，就是这整个这个暑假吧，应该是从7月3号开始算暑假的开始了。那到8月31号是每天的9点到23点。
0: 哎呦，
1: 哎，这个手机你一定定位是福州本地的市民，当然你要是说外地来蓉的这个游客也是可以的。
0: 过来福州玩，
1: 你只要手机有定位在福州，这个就都可以了。它这个活动是分很多步骤的，你知道吗？我先跟你说个有优惠活动的。这个第一步，对，那它是什么呢？就是有福观影惠民补贴，这是它活动的内容，就是满30块钱立减5块钱，满80块钱立减15块钱。
0: 哇，
1: 它是单用户哈，每档活动就每天就是限参加一次，每月呢可以参加2次。
0: 哎呦，这个好啊！另外呢，还有最美电影商户叠加活动哈，单用户每天可享2次优惠，各一次，就是一个呢是30，满30减3块钱。一个是满80减5块钱，这种两档优惠。
1: 对，那它这个是有福观影和最美电影商户，这是属于一个叠加的活动。也就是你刚才和刚才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活动和这第二活动两是可以叠加的。
0: 哎，咱又可能看电影，咱又可以去逛吃逛吃，
1: 就你最高可以省20块钱。对，那第三步呢，就是有福观影体彩有礼，这个呢可能就大家需要参加，比如说超级大乐透啊这些活动。对，然后有一些补贴，那它的这个一些经营的范围肯定是就这附近的一些相关的商家。
0: 明白。
1: 另外还有就是观影票根，这个和银行是叠加活动的力度非常大，这有加码的啊。这个叫什么？有福观影票根有奖。那他的奖项设置是满100块钱就可以减30块钱，甚至会可能会获得这30块钱的文旅券。就是福州市景区内啊一些周边的门票啊，或者是老字号的特色餐饮呢，文创啊产品啊，还有小剧场这些文化演出啊，指定的商家都可以参加。还有一些体育类的，比如说满200减40的这个，
0: 哇，这个划算。
1: 对，但是这个是抽取一些比如说户外休闲啊这些体育培训的这些相关的机构。对。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比方说像果汁啊什么的啊，还有一些海鲜啊，就大家喜欢吃的那种海鲜大排档的那种火锅。对，它都有参与。那这个活动呢是登录云闪付的 APP， 进入到政府消费券那福州消费券的专区啊，点击有福观影票根有奖，这有一个活动页面，各位你只要上传你的票根，然后呢你上传本人的这个电影票根啊，一定要是本人的，因为到时候你会跟云闪付有关联的。哎，如果识别成功之后你就会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就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奖品包括文旅的一些券啊，或者体育的券啊，餐饮美食的券啊，这种活动是挺多的哈。
0: 哎，是。另外呢各大银行包括我们看到了工行啊、邮政储蓄银行啊等等等等吧，像建行啊，它其实都有，最高可以享受3重叠加的福利呢。
1: 你看好棒哦，是不是？
0: 还可以省不少钱。
1: 我算一下，就是你刚刚这几项叠加35块钱，这肯定是要保底了、啊。
0: 这运气得多好啊！
1: 你看还有一个第六个活动，就是有福观影惠民购卡，那这个可能就是说满199块钱减10块钱，还有就是190元来要199是干嘛？它是购买这个。 青金福建的这样一个文旅的惠民卡，然后你就可以享受这个观影立减30块钱的一个活动
0: 哦。
1: 这个也活动有效期，大家要记住是7月6号到8月31号期间，每个用户是限领一次啊，那累计是有5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所以朋友们还犹豫什么呢？暑假不知道去哪儿的，可以呼朋引伴，让他们来到福州感受感受。

福州的闽式生活，感受感受福州朋友的热情。所以很多东西呢，到现场感受之后，它完全就是不一样了。所以各位，您的暑期是怎么安排的呢？也可以在咱们八九三音乐广播或者九零幺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因为之前其实孩子们一直都在关注，哎，这暑假放多长时间啊？甚至说很多学校他把明年的校历其实已经都说出来了。
1: 是啊。
0: 但是很多朋友他还会关注一个消息，就是说咱福州不是开始有春秋假了吗？这秋假什么时候呢？之前像鼓楼啊、静安啊，其实教育局已经都发布了具体的秋假的时间。
1: 是。
0: 哎，你看看，在今天呢，台江区教育局也发布了2026到2027学年像幼儿园、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校历的一个通知，而且这里头就有春秋假的放假时间。
1: 是的，我们观察一下，这个看到这个初中小学、幼儿园也将实施这个春秋假了啊，在2026年的这个秋季时间和2027年的这个春假的时间共放6天假。
0: 哇！
1: 我跟大家说说这个有个具体的这个上课的放假的时间啊。
0: 它是这样哈，2026到2027学年第一学期啊，就是孩子们什么时候开学呢？以台江区来讲的话，像中小学、幼儿园，它的开学时间是2026年的8月31号，也就是孩子们的暑假呢。孩子们暑假的快乐就是到8月31号了，你得到学校去领书吧，回来是不是得包个书皮儿啊，预习一下呢？9月1号开始就正式上课啦。
1: 哦，是的，所以说呢，我们看这个学期结束是在2027年的1月27号，然后呢，这个高中中职的这个学期结束的时间是在2027年的1月29号，就是说这个时间过后我们就开始放下一年的假了。
0: 就是放寒假了嘛。
1: 对，然后我们看这还有一个秋假出来了，是不是？那秋假的时间呢是在11月18号到20号，这个是初中小学、幼儿园的这样一个时间，是从星期3到星期5。
0: 是。
1: 哎，这是有几天呢？还有一个呢，
0: 就可以周末连休，
1: 叫寒假的一个开始哈。我们看到这个寒假的初中小学和幼儿园，它的时间是2027年的1月28号，然后呢它的高中中职中小学幼儿园，它的寒假时间是2027年的1月30号，另外中小学和幼儿园它的时间是2月21号，这是寒假结束的时间。
0: 哎，对，你算一算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然后第二学期呢，就是像中小学、幼儿园，他们的开学的时间是在2027年的2月22号，就是农历正月十七，咱们起码过完正月15了嘛，就要正式开学了。
1: 对，另外像初中啊、小学啊、幼儿园啊，中职、高中，他们的是学期结束的时间是在2027年的7月2号，就是说明年的7月2号。那中职呢是在7月6号，高中呢是在7月13号，就大概是在这个7月2号到7月13号之间，就开始有明年的暑假了，
0: 是结束他们那个学期的学习课程啊。其实更关注的就是孩子们春假的这个问题，像初中小学、幼儿园，2027年的春假呢也确定时间了，是2027年的4月6号到8号，也就是星期2到星期4。哎呦，这连不上周末了呀。
1: 是，这个你看啊，不仅仅是这个台江区啊，它有这个放这个假期暑春秋假。另外苍山区也发布了最新的这个学年的这个校历，春秋假也来了哈。
0: 是一样的。
1: 对，他们的时间呢就多多少少会可能会有一些微调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2026年的这个秋假时间基本上是11月18号到20号，共有3天的假期。那2027年的这个春秋假呢是4月6号到8号，也有3天的假期。所以共计呢是有6天的春秋假，当然具体的时间可能还会，就是说临近日期的时候还会有最新的调整，可能会有这样微调啊。那另外我们看到一般情况是哪些学生会放这种春秋假呢？比如说义务教育的这种小学呀、初中这样的学生，还有一些在相应，比如说台江区，那就是台江区的辖区范围内，苍山区呢就是在苍山区的这个辖区范围内。对，这个是在辖区范围内的这学生，他们会有一些同步的实施这样的一个放假时间。
0: 是的，那有可能有家长就会说了，说哎，你多出来这6天春假加秋假嘛，一共6天时间，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们上课的进度呢？同样，苍山区也有了一样的回复哈，因为鼓楼和静安其实之前都有回复过了，目前来讲的话是不调休不补课，不会影响到寒暑假的。春秋假利用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进行调整设置，确保孩子们教学进度不会受到影响，课程标准会全面落实。
1: 是的，那另外有人问了，这个春秋假那会布置作业吗？
0: 布置什么作业呀？

0: 敞开心去玩。
1: 嗯，没错，这个是原则上啊是不布置书面作业和这种任务型的这种实践作业的啊。
0: 嗯嗯。
1: 那另外有很多人就说了，那春秋假像陆欣这种，哎呦神兽，那我怎么去看管他们呢？
0: 就是你说孩子放假，咱家长又不放假，那时候孩子怎么办呢？
1: 是吧？你看，对于这种春秋假期期间啊，这个确实是无法陪伴孩子的这个部分的家庭，这个学校呢、嗯、也应该在这个春秋假期，然后提供一些公益的托管服务。
0: 嗯
1: 嗯、当然这是不种强制或者是暗示其他的方式哈、啊，来阻止家长报名的。
0: 哎，另外他这个托管呢是不能收取服务费的哈。但是如果说孩子要在学校用餐，以及说你有其他的一些消费的话、嗯、是要参照学校工作日校园餐食的相关规定去落实就可以了。
1: 所以你看啊，有几家是欢喜有几家忧，是不是？有一些家长就觉得哎，这孩子还是要在学校托管着，这样比较放心、
0: 嗯嗯、
1: 起码在学校呢还能学学习，一回家万一要是调皮捣蛋了，是不是？那你说是不是就不合适了呢？
0: 但是我们家小朋友那意思就是说，妈妈你看好不容易熬到说咱福州也有春秋假了、嗯、咱去哪玩啊，
1: 是不是、啊、
0: 这春秋假算不算是错峰出行啊？我说算。
1: 对，那你说你说这个春秋假如果一旦来了，你会带孩子去哪玩吗？
0: 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会出门、因为避开了说像暑期这种人流高峰期啊、因为暑期也会去，但是多多少少我觉得体验感会弱那么一点。
1: 但你看呢、现在台江区、苍山区、鼓楼区都已经放假了，其实、那不是好像，
0: 但是它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话，这基数是不大的呀。
1: 啊，就是说你如果你在这六天之内你打算去一趟贵州，其实还是可以的，是这样吗？
0: 三天。
1: 贵州可能哦，三天还不够。那可能还出不了远门啊。
0: 是是是啊。所以呢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计划、因为我身边已经有不少朋友就是在计划十一月份的这个秋假 了因为其实很快呀、孩子们开学之后没几天先过了国庆节。
1: 嗯，对，
0: 国庆节再一过，这不就是秋假了吗？然后就是身边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规划说，哎，在十月份带着小朋友要去哪儿转一转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其他的一些地市或者说其他一些省份它不是在这个时间段放秋假的话，你带着孩子体验感我觉得会好一些
1: 啊，是吧？你看我、我刚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春秋假的时间，哎呀，刚好这个就可以在这一天好好的给他过个生日了，是吧？这看来这假是给他过生日用的。对，我已经计划好今年的假期了。
0: 哎，所以各位孩子们开始放春秋假了，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
1: 对，就是孩子放假，您放假了没有？你是打算就是说带着孩子周边游一下呢，还是说让他去哪个小托管去一下呢？
0: 哎呀，这个时候把孩子送托管有点。于心不忍呢，
1: 那你就好好的带着他享受这美好的三天的愉快的春秋假吧。

0: 移动时效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7: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8: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八九三，先听为快。
11: 我那些一晃就高的山，
12: 周深最新主的单曲《红》。

意的步步惊心，也道破乱世之中纵前路迷雾重重，仍有人与你执手同行，共赴巅峰的滚烫深情。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主题曲片尾曲。

0: 周身红尘慌慌。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是这样哈、啊，因为孩子们放假之后呢，有的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和时间就会增加了，
1: 没错。
0: 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以及说作为监护人的我们来讲啊，就是孩子呢，他可能在辨别一些是不是遭遇到诈骗这种事情上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像成年人一样，他给他判断出来。
1: 对。
0: 所以呢，咱们作为监护人，不是说哎，我手机一给他，他就说哎呦，我这世界清净了，孩子也不来打扰我了，我可以睡个好觉了，或者我可以安静的吃个饭了，不是这么操作的。要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呢，我们看到了有些新闻啊。真的就是跟未成年人使用电子产品从而上当受骗有关。
1: 是的，就在7月15号哈，就前不久的事儿，这个浙江台州市、
0: 台州啊、
1: 有这样一个11岁的女童小周哈，她这个使用平板电脑登录这个 APP 练歌，这不是很多小女孩子都会做的。
0: 是啊，我觉得我唱的不错呀。
1: 对，然后呢，这个她就到了这个练歌房里面，就是说 APP 不是有一个房间吗？她可以开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内有一名陌生的网友，她说啊，她是一个这个，比如说像广西呀、啊，这她有一些这个权威机构啊，比如说她就
0: 骗这个孩子说我是广西公安、
1: 哎。对，然后呢，这小孩呢就说啊，我咋了？她说你是不是卷入什么案件啦？她说没有。然后他说你肯定有，然后那个你怎么样的，你要是不配合我就把你拘留了。
0: 哎呦，
1: 然后这个小孩就害怕了。
0: 那当然害怕了。
1: 他说就是咋回事，他因为他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挺好笑的事情，这
0: 一听就是诈骗嘛。
1: 但是孩子不懂啊，啊，这骗子就一步一步的套取他这个手，让他拿手机的母亲，让他拿母亲的手机啊，说你把这摄像头打开，
0: 一些隐私的信息，
1: 然后你赶紧把你账户余额转了，然后你还要绑定银行卡。
0: 哎，
1: 但是这个女孩她不知道妈妈的密码，你知道吗？就是这一点上，她就远程的就让她一步一步的让她重新设置密码，因为你不是短信验证吗？
0: 骗子太可恨了。
1: 然后呢，骗子还说哈，就是你把这笔钱转了之后，你要把这个记录删除掉，你不能有，你这样子的话就不行。然后这个小孩就看着他发红包啊，就是现金红包发出去199，1999，都是这种。就是这个
0: 转走了。
1: 这时候小周的母亲，就是女孩的母亲进到房间来了，刚好撞见啥呢，她是看不到这孩子转账记录的，因为她都删了。她看到的就是刚好弹出来一条这么一个转账提示，
0: 扣款。
1: 对，当即就识破了骗局，带着自己的女儿，然后呢就到
0: 了
1: 当地的派出所去报案了。经核查哈，这次的诈骗是共累计了财产损失8783.74元。
0: 哎呦，
1: 哎，所以说提醒大家哈，这个孩子吧，就

0: 有的时候确实是小不懂事儿，但是很多呢这种行为也往往有很多大人上当受骗。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相关的这个机关单位啊，是不会通过一些网络视频或者是软件这种远程来办案的。
1: 嗯，
0: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线上什么让大家去洗清嫌疑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更不可能说你把支付密码还短信密码删除啊之类这样的事情。对，所以说呢，如果遇到这种事情，那就是为电信诈骗哈。
1: 哎，是，而且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就是像孩子们啊，他使用网络的频率啊、时间啊都增加了，那家长其实还是要做好监护责任的，妥善保管好像支付密码呀、银行卡信息啊这样相对敏感的一些信息。另外，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提醒孩子们一点，常态化的向孩子来普及一些反诈知识，甚至说，哎，咱做个游戏啊，哎，现在我的这个身份角色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模拟一下这样的一些情景，来教育孩子遇到类似事情的时候，咱们如何来提高警惕。
0: 是，你看啊，这暑期了嘛，所以说就是如果平时可能孩子还不见得有拿手机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时间，对不对？所以暑期的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这个呢是这个网络诈骗的事儿。那同时呢，就在咱们福州仓山区哈、盖山镇，就有一个闽江世纪城，大家都知道啊，在那个小区里面啊，也有一些事情就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些争议哈。
1: 啊，
0: 这个小区3号楼就在12号的时候晚上发生了一起高空坠物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大家
1: 扔什么了呢？
0: 大家平时会觉得是一个小孩他能往地下扔什么呢？是不是？
1: 啊，
0: 也玩具，
1: 啊，
0: 水气球。
1: 啊，
0: 对吧？就我小时候也扔过水气球，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比如垃圾呀、什么的，是不是？
1: 哎呀，
0: 但是呢，万万没有想到，他往楼下扔的是石头，
1: 什么？
0: 一块一块的石头。
1: 太过分了，而且很危险啊！
0: 所以说，就当天晚上，就很多的居民啊，在家里啊喝茶呀、聊天啊，或者看电视啊、刷手机啊，都听到了这声巨响，整个就像一个玻璃掉下来的那种声音，非常的大。
1: 哎呦！
0: 所以大家出门一查看，一看大量的这种碎裂的瓷砖片
1: 啊。
0: 不分这个大小重量，数量也不少啊！我有看到这个图片里面，就是一个人两只手捧着满满的一大把。
1: 天哪！
0: 对，你说这种小区是经常有老人和孩子走动玩耍的。
1: 是，你这是夏天到晚上的时候，大家吃完饭都是小区转转圈嘛，消消神儿。
0: 是吧？你要万一你说砸到了，就真的这
1: 后果不堪设想，非常危险。
0: 就是。这里面的住户就是说反映说，此前这小区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你玩具车从楼上就掉落的情况
1: 啊，
0: 但是小区始终没有安装那种就是高空那抛物的那种专用的那种监控
1: 啊。
0: 后来这个物业啊，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发生了，尤其是正值暑假，你像他们这个小区就是入户的入住率是很高的，居民非常的密集，所以说青少年和儿童户外的活动频率，我觉得在他们这个小区应该是相当高的了，对，我觉得我们小区可能都没有这么密集。然而就是有些就是低层的人就反映，他们经常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就此
1: 乱扔东西啊，
0: 对，就此他们也开始安装一些这个高空的摄像头了，来监控，就是说大家不管是说故意的、人为的，还是说无意间是掉下来的，以免就是说砸到别人就不太好了。也提醒家中哈、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咱们注意一下日常的行为规范，是不是？你说这种楼道的一些公告栏上，其实电梯里面这些都有警示语同步啊，就是说小区业主群里也会大家时不时的就说。哎呀，这谁家又扔下来一个烟头啊？啊，谁家的这个衣服没有拧干，又往地下滴水了？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就是说，现在是暑假嘛，可能是说针对一些儿童，咱们要好好的看管一下啊。
1: 是是是，刚刚的两条信息啊，一个是说咱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要有反诈意识，另外呢，就是说在家里头也要有相应的一些安全意识啊。你当然你说到这种安全意识，我们知道最近说。说大家在衣服的穿搭上有没有感受到，我们一直在讲说时尚是个圈，时尚是个轮回，有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长这样，但过几年的时候它又流行起来了。
0: 是
1: 最近一段时间啊，阔腿裤成为了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原因呢不是说因为，哎呀，这太流行了，哎呀，它太好看了，而是阔腿裤这样一个裤型太容易把人绊倒了。
0: 是的，我跟你说啊，就是前不久我也买了一条，就是给小朋友买的。他那个阔腿裤不是有那种绳子吗？
1: 哦、
0: 系出蝴蝶结的样式，然后还可以抽出来，
1: 嗯嗯
0: 抽出来把裤腿收紧一点，或者把哪收紧一点。但是就是这根绳子，当时坐地

0: 铁的时候，差一点就绊倒了。
1: 哎、天哪！
0: 然后当时、
1: 哎、这个好危险。
0: 当时还好，就是家里的人就提醒说：“哎，这个东西不要这么穿。”
1: 嗯。
0: 后来就是一想到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就是说没有造成这个
1: 严重的后果，
0: 后果，但是他这个事情却发生了，
1: 嗯，
0: 他过程是有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马上就把这个裤子就索性就不要了、
1: 哦。
0: 你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穿那种特别特别长的，尤其是
1: 爱修饰腿型，
0: 那确实修饰啊，你想
1: 啥都看不到了。
0: 如果说肚子很大，那种阔腿裤它本身就是肥肥大大，
1: 它主要也舒服，
0: 它穿上是穿在身上，像你说，第一舒服，第二是真的也看不到你的肚子和你的大粗腿，
1: 嗯，
0: 这事儿是真的，所以说我们年轻人都爱买，别说年轻人、
1: 嗯、
0: 你发现没有，这公园里面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也穿，
1: 是
0: 真舒服、
1: 嗯、
0: 啊，真好穿，
1: 嗯，
0: 但是确实是这种裤子它这个安全隐患是挺大的，哎，不仅容易绊倒、
1: 哦、
0: 你还容易被自行车的链条
1: 啊、
0: 还有机械设备
1: 啊、
0: 或者是这种自动扶梯，
1: 嗯
0: 啊，就刚我说的，就是地铁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那门一关、
1: 哎、
0: 夹住了，还好没什么事儿。哎，其实类似的事情哈，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有一个宠物，就是牵着绳子的宠物进到电梯里的时候，绳子和宠物分开了，结果那个电梯都已经上去了，那绳子还在外面呢。还有这种你看有绳子的其实是挺危险的啊。
1: 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千万要留意，就是咱们追求时尚这无可厚非嘛，每个人都爱漂亮，但是追求时尚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安全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各位在下班路上随时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清朝妃子脖子上都佩戴了白布条，这个白布条叫做龙华。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龙华的作用。龙华发明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身份的象征，它能够区分妃子的地位。刚入选还未被宠幸的女子叫做答应，因为地位低下，所以佩戴的龙华就只是一根白布条，上面是不允许出现任何图案的。随着位分升高，龙华选择样式就会逐渐增多，身为贵人之后就可以在上面绣一些简单的兰草之类的图案，但是花朵是绝对不能绣的，只有位分高或者受宠的女子才能在上面绣花朵。但是花朵也是有讲究的，普通的妃嫔可以绣一些四君子等花草来彰显自己的品位，但是牡丹花只有皇后才有资格使用。如果是皇后的话，就没有太严格的要求了，她可以根据喜好去选择雍容还是素雅的图案，而皇太后就大多会绣一些福字之类的图案来求一个吉利。到了晚清时代，很多女子使用的龙华图案非常复杂，已经不再局限于中规中矩了。更重要的是，龙华还是对一个妃子的约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清朝女子旗头的装饰原本就是为了检查女子是否端庄，妃子头饰两边的挂饰是不能够随意摇动的，龙华也有这个用处。最开始的龙华是单独的一条领子，很多妃子动作幅度大了以后，龙华难免会歪斜，衣冠不整自然就有失体统。直到后来人们改进，将龙华与衣服融为一体，直接将衣服改成立领，这才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龙华的第二个作用啊，保暖。由于满清最开始属于游牧民族，为了骑马方便，清朝的服饰最早是没有领子的，而龙华的发明除了不让脖子裸露，还有保暖的作用，简直是一举两得。到了冬天，妃子们穿上冬装，脖子上的龙华也会替换成毛领，根据位分的不同，毛领材质也有区别。比如像狐狸领这种稀少又珍贵的毛领，普通的妃子是得不到的，宫中所有制度的最高规格都在皇后那里，龙华也不例外。不同颜色款式的龙华能让女子增添一些风韵，想吸引皇上注意力的妃子也可以在龙华上多花一些心思，只要不僭越，可以随便选择自己想要的颜色材质。一般来说，只要不是选取正红色，其他的颜色都是可以用的。另外，龙华的长度也有不同，年长的人比如太后的龙华就格外长一些，年轻妃子的龙华就比较短，位分高的人龙华会长一些，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妃子们佩戴龙华需要端庄优雅，严格按照等级规则来穿戴。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龙华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了，有一些爱打扮的妃子会在龙华上绣满花朵，以显得自己非常雍容华贵。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是的，各位呢，如果说在夏天一直说，哎呀，我这么热的天，我应该穿点什么，或者说我穿什么衣服相对百搭、相对舒服呢？给各位推荐一款可以 hold 住很多场合的衣服。
1: 哎，没错，大家知道那个 polo 衫吗？就是特别这个符合就是现代人的一些这个审美气质，弄得老前锋嘛。还有一些比如说打一些高尔夫球啊，或者参加一些商务演出啊，是不是就是这种特别合适。当然一件这个好看的这个 polo 衫一定是要有那种气质和那种质感的，随便一个叫得上来名字的品牌的这个都要好几千块钱，
0: 不便宜。
1: 对，你不光是颜值好看，是不是一定说咱说穿 polo 衫穿的就是那种气质，但是一定质量要好。今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大牌简陋的福利，就是我们的这个拉夫劳伦纯色的经典 polo 衫。哎，各位关键词我们的公众平台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您回复2026，哎，让你不用花太大的价钱就能够这个轻松的穿出老前锋的这种时尚感。咱们说这个拉夫劳伦的话，咱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牌子，大家都很多人知道，因为很多明星都穿，吴彦祖是不是，肖战、陈伟霆他们都穿，特别好看，胸前那个马球的刺绣辨识度很高的。大家休闲配一些什么牛仔裤啊、运动鞋、小白鞋，搭配西裤都是非常 OK 的。
0: 是
1: 因为 polo 衫嘛，它是有领口的，所以说领口一翻，比如说你见客户之类的，它就是你特别有底气的那种。对，然后呢，这个是很有品味的感觉，不是那种素素的，不过呢颜色是素素的啊，因为它是藏青色、白色和黑色，这是非常经典的款式。专柜价1199，拉夫劳伦经典的纯色 polo 衫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299，各位就可以带走。
0: 所以不到三折的价格咱们都可以入手国际大牌啊。另外呢，刚刚有说到说三个颜色可以选择嘛，如果各位想显瘦一点，那就深色呗，就黑色、藏青色。如果你本身呢就会比较瘦，你就可以挑战白色了。另外现在下单，如果你买两件的话，两件是95折，到手就会更加划算了。所以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
1: 是的，好看的 polo 衫哈，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就有这么的福利给大家。那另外呢，今天呢就要开始咱们今天的话题了。各位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可以赶紧关注起来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啊，大家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这个大家一直都比较关注的就是暑期，哎，咱们都有这个小神兽。对，平时呢，咱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孩子呢就是挺忙的，那你也挺忙的。但是一旦他放假了的时候，你就每天就要想，哎，今天他想去哪儿，或者说今天你想去哪儿。对，有时候啊，就是如果今天你想吃什么东西，好吃的东西了，你第一时间你就会想到他，你说，哎，今天带我儿子去吃个啥啥啥，实在不行今天妈妈在家里给他做个啥啥啥，但是可能你并不会做。对，有的时候做出来的黑暗料理就是他，你的这个小搭档都特别的给力给面子，全吃了，好吃，我下次还要吃。但其实有的时候
0: 情绪价值给你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有时候他是违心的，他觉得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好吃，但是好在能吃。对。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到外面去吃火锅烧烤，这种是一个人没办法吃的，所以说呢，比如说你的队友没办法陪你吃的情况下，是不是？因为他可能在上班嘛，但是你的小搭档他就可能在家里。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你的小搭档，哎，咱们一块儿是吧，吃点好吃的了。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0: 那今天咱聊的是，
1: 哎，就说到这儿，咱们就聊一聊吧，是不是？你说暑期来了，咱们的小搭档也都在这儿了，是不是？那平时呢，咱们生活里面是不是啊？不管是说你吃点啥，喝点啥，咱们都有这个小搭档陪伴。平时咱们成人啊，这个交流的时候不避免说啥呢，我要是跟成年朋友交流，比如说今天我想约陆欣，陆欣不一定有空啊，是不是？我还要衡量一下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情绪价值啊，对不对？如果说他刚好陆欣说我今天要去哪哪哪，我心想我还要去迁就陆欣的时间，我就觉得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然后呢我就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独属的这种小搭子，永远就给我的热情捧场。所以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聊哈，这位你家的这位小搭子日常是给你哪些这个暖心的情绪价值，或者是哪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那种小性啊，是不是？我欢迎大家都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可以。另外我

0: 看到有很多朋友来回复2026，是这样哈，就是您看到这个回弹链接呢，通过这个链接点进去，在商城里头不只说有一些大牌的美妆，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保健品呢，或者说刚刚我们介绍的咱们的 polo 衫啊都可以，您就顺着这个链接点进去，在商城里头好好来逛一逛，如果能拍得下来就证明我们货源还有，那如果拍不下来的话，就相当于这波福利各位有可能就错过了，
1: 对，可能大家抢完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是
0: 因为太划算了，
1: 福利

0: 有的这个小搭子给你情绪价值的小搭子，真不一定说是你的另外一半，有可能就是说你自己的小朋友。就比如说，哎，我今天特别想看电影，我就会问我家小朋友，哎，今天我们一起去看个什么什么什么电影吧。
1: 太好了，
0: 孩子看完之后就会跟我在这讨论，哎，妈妈刚刚那个细节怎么怎么的。我忽然就觉得说，哇，原来兴趣爱好一致的朋友，他不一定是年龄相仿的，有可能就是咱们自己的孩子。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的小搭子，来分享一下真实带娃的一些经历啊，您会跟孩子搭什么呢？比如说咱一起搭着出门吃饭，甭说吃啥了，或者说一起搭着说，哎，咱们出门看电影等等等等吧，这样的一些经历都可以在八九三音乐广播或者九零幺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雪莹。
2: 然后你看啊，我们如风有说了，他说我家娃应该是顶级治愈小搭子。他说打个比方哈，比如说吃完饭，我说哎呀，我想下楼吹吹风，哪怕是他已经洗过澡了，他也会说来，妈妈我陪你下去。我吐槽工作比较累的时候，他也会主动的安慰我说，妈妈你辛苦了，从来不会扫我的兴，就感觉说日子有他都很温暖。
3: 哎，就说到这儿哈，就我今天其实还看到一篇推文，他说就是说，在你还能抱得动你的孩子之前，你好好
2: 啊，
3: 你好好的给他一些拥抱。
2: 哦、
3: 对，你看现在孩子还能主动说，哎呀，妈妈抱抱。哎，尤其男孩子可能就陆心你要多抱一抱了，要不男孩子马上就长大了。
2: 哎，我想的是什么呢？

0: 在你还没有辅导作业之前，你多抱抱他。
1: 哦，是这样子是吧？
0: 就如果开始辅导作业了，大概率你没有做到，没有办法做到心平气和，
1: 是吧？就你家这个神兽也是在辅导作业。
0: 牙痒痒啊。
1: 来，我们继续刷新一下，看我们的听友土豆给我们发来消息啊，说哎，一半天使，一半扫兴选手，心血来潮了，一起拼拼图。他兴致勃勃的陪我半个小时，然后转头就嫌无聊了，跑去玩玩具了。那个瞬间是浇灭了我的热情，又气又好笑。哎，你看这个家长，他还喜欢玩拼拼图。就他也是个半大小孩子，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如果说让我玩那个拼图，我跟你讲，以前嘛，我还会想说买个那个什么小娃娃，然后缝缝小衣服，或者是说给自己，哪怕说给自己做一个啥东西的，甚至哪怕说去缝一个这个，就是咱们不是小时候打口袋吗？就是做一个自己能够用得上的东西。我看我们很多同事哈，就是有的时候下班了他还不走，然后呢，我说你干啥？他说我准备在这儿安安静静的来缝一个什么那个他那个小玩具。
0: 我的妈呀！
1: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说啊，我说你对，然后看他做的很好看的手工镶嵌在就办公室的各个角落里，甚至哈、还有其他同事的工位上的这个手工都是我们同事他做的，好厉害。然后我就很佩服这样的人，我说就起码说在这种啊，不能说鸡飞狗跳吧，也差不多是不是？然后还有心情去做这个东西，所以说刚刚说到土豆，你说到你会心血来潮的时候去拼一些拼图，我连心血来潮这样的机会都没有。是吧？好，我们继续刷新一下，看一下我们阿达发来消息啊，他说妥妥的捧场王子啊。他说我在做饭很难吃，哎，这一点是，他说他都会认真的夸好吃，然后随手画的，我随手画的丑画，他当成宝贝收起来，无条件的认可我的一切，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就捧场是不是？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有一次啊，我打印了一个身份证，然后呢，身份证嘛，结果过期了，所以说呢，我那个身份证的打印的复印件呢就已经作废了，对，但与此同时呢，我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我说哎呀不能扔了呀，扔了就是会泄露一下自己的信息呀，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这样子吧，我说我这个身份证不要了，我说但是呢，我说我又不想撕，我说你看一下吧，你是在这上面给我画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给它涂掉，还是说你是把这个
0: 再创作一下是吧？
1: 我说你还是把它给我撕了。如今我真的等有机会吧，我找一找，我手机里有存图，然后我给你
0: 画得很漂亮，
1: 我大概给你描述一下，身份证首先就是黑白的，对不对？它会在我的头上给我满脸涂成黑色，然后呢脑袋上然后加个翅膀，然后就整个把我变成非常
0: 面目全非，
1: 就是说。他画完的这个画，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特别搞笑，特别有气，就艺术的那种
0: 气氛。
1: 对对对对，然后呢，给我画的是巨丑，但是就是每一个细节，他这个深究的还确实是挺有创意的。我看完之后，你知道吗？我就要打人了，我就敲着我说什么，然后就拿着那个身份证我就晃，我说然后我说你们画的太好玩了，我自己就很搞笑。对，其实他们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情绪价值。
0: 是，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哈，就是您家的小朋友是你哪方面的搭子呢？旅行搭子、饭搭子、心情搭子，甚至说哎呀他给我的情绪价值，我现在想一想都很温暖。但是说到这个温暖，我觉得因为我们家是男生嘛，那很多时候说哎呀你是男生，可能心思你如果说没有这么细腻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就觉得男生和女生他的区别在于，哎，下班了女生说妈妈妈妈你辛苦啦，哎，我们来做游戏吧，妈妈你是公主，我是什么什么的。那我们回去就是妈妈你回来啦，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得得一堆，是不是？
0: 妈妈你就是已经被我打败了，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说什么时候我能安安静静的，我的孩子可以抱抱我。但是真的有一次事情我是真的有被感动到，就是有段时间特别忙，然后下班回去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然后很晚之后孩子们也都睡了，然后我就发现在那个桌面上有一张字条，然后上面写着说妈妈你我们睡觉的时候很乖，我们睡着你还没有回来，妈妈你今天工作辛苦了，你可以来我房间有惊喜哦。然后我就顺着他的那个指示就过去了，然后过去的时候在那个床头那个位置，他画了一个类似于贺卡的那种小心，还剪了个造型，然后写着妈妈我和弟弟爱你。
1: 哎呦，
0: 哇，那一下我就觉得说谁说男孩子不会带来温暖的感觉呢？
1: 说的我都要哭了，眼泪都在眼圈里转了。
0: 是这样是这样，就是很容易感同身受，我觉得。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

0: 消息啊，
1: 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啊，这妈妈说，我的专属解压搭子，哎，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出门兜风，他二话不说的跟着我，路上安安静静的听我碎碎念，不吵不闹，安安静静的陪着我，就很治愈。哎，你就你这一点啊，我跟你说，我有一次也是心情特别特别不好，
2: 懂得聆听，
1: 然后呢，我也不懂他能不能听得懂，因为我也跟我爸吵架，然后我就说，我说你看你姥爷哪有这样子的，我说我都很累了，他还说我不好好工作，会说我这说我那，然后他说对呀，你看他就是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我当时听完
2: 一下子好像没这么生气了，
1: 没错，我马上就笑了，所以我觉得他会有他的这种方式来安慰我啊。
2: 是，然后我就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排着队的来回复2026，看来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为穿搭困扰啊、没有问题，就是可能您看到的是我们最新更新的一个链接、
1: 对，
2: 它里头有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但是教给大家随便的哪一个的这个定位，您根据这个网址点到商城里头，我刚刚帮大家确认过了、衣服正常来讲还有货，是还可以拍的、
1: 是的，
2: 然后包括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的那个洞洞鞋也是可以拍的、包括之前分享的很多的好物，它只要在这个平台上您能拍得下来，能正常付款，正常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还有货。
1: 是的，
2: 那如果说关于防晒类的东西各位想要了解一下的话，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防晒乳啊、隔离霜啊，甚至说小白管啊等等等等，我们也给大家争取到了最新的一些优惠、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来关注起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就说到孩子成长哈，说到搭子，尤其是给你提供情绪的孩子来讲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观察一下孩子，他的心思是很细腻的，甚至说多少有些敏感。就有的时候，如果说我可能今天特别累了，我回到家坐在那儿的时候，我哪怕没有开口说话，孩子是可以从我的一些情绪啊或一些肢体动作当中非常明显感觉到，他说妈妈今天你是不开心吗，会这样问。然后他问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心里会咯噔一下，会马上调整状态，我说哦，没有没有，就是妈妈今天工作有点累了，妈妈还是很开心的。
1: 那我是这样子的哈，我是如果我不开心的话，我就会表现出来，我就会让他看到我不开心。然后呢，就是比方说小一点的，他会就挺笨的，他说哎呀，刚刚过来就是骚扰我，刚过来
0: 烦我，想跟你玩。
1: 然后大的就说赶紧赶紧回来，别过去，你没看到妈妈不开心吗？然后我就瞬间我就笑了，
0: 就能感受到你的情绪的变化。
1: 我其实如果不开心，我就是不开心，我就是会让他们看出来，我不会说哦，他说我不开心什么的，我会哎假装的开心这样的，不会。我就让他看我不开心，然后他就会察言观色，他说哎，他今天不开心，你离他远一点。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儿子也是这种共情力超强的搭子，他说有的时候我确实累啊，他会主动的帮我做一些事情，他说有的时候呢，我会跟他讲说哎呀宝贝啊，就是哎呀我有点累了，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呀，就是孩子他不会说无视我的疲惫，会主动的分担一些事情。我感觉说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搭子很暖心。
1: 那我就问你，你的搭子会不会这样做，就比如说你让他拿什么东西，当然他肯定是会拿，就是 有没有说不拿的时候，然后你又必须要用他不可以不得的那种，有没有？
0: 好像就还行，就是我如果主动的提出来说，哎，妈妈，此时此刻我需要什么东西，他们基本上都会帮忙。
1: 那你是讲道理的，你说，你看我现在是这种情况，所以我现在需要这个东西。我是不会去主动去讲这个道理的，我就会说，我说，哎，比如说我现在我想拿杯水，你能帮我拿吗？我不帮你拿，我不想帮你拿，我不想去。我说那好，下回你要是拿东西，你也别让我帮你拿。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衡量，他说哦，那好吧，我帮你拿。我说就是嘛，我说我们互相帮助嘛。然后他就去帮我拿了。
0: 是，然后小七七也说了，他说我的这个搭子呀是这样哈，他心情好的时候呢，他会配合着你。但凡他心情不太好了，或者他有点小情绪了，甭管我提议什么，他都会否定，让人瞬间没了兴致。
1: 那我觉得你的可能这个年纪会大一点了，就是他会有自己的这个小情绪和想法了。对，就但凡年纪小一点的好骗一点的，他就会配合你。
0: 哎，但是说到这个小搭子是这样哈，就是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带他出行的时候，就是这个搭子，如果你去的这个地方他非常感兴趣，他会很配合你。他如果这个这个地方他不太感兴趣的话，他全程可能都会在说我们什么时候回宾馆啊？
1: 啊，对，
0: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1: 是的，
0: 什么时候去景点？我可以买点东西吃啊。
1: 我们回去，
0: 就是一路上他 care 的不是说，哎，我们要带他说看一下什么课本上的风景。No， 他会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轻松一下，哪怕只是说回到宾馆去躺着。
1: 对，
0: 这其实就非常影响大家的旅行体验。
1: 那平时这种情况，你会顺着他，就是还是说把这事情做完？要看你的情况，如果说这
0: 要看我的心情，
1: 你也很累的话，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你也很累的话，你说哎算了算了，既然不想去，那我们就回去吧。那如果说你要不是很累的话，你就会坚持自己的观点，把这个事情做完。要

0: 要不然这个事情没有做完，其实我们这个心里的一个愿景就没有达到。是，嗯，所以说妈妈白花了这个来回的机票钱和酒店住宿钱，我起码要让你看到这个风、这个山、这个景吹的这个风都没有吹到。但是孩子很难共情啊。然后云舒有说啊，他说我觉得我。 目前来讲最好的搭子就是我女儿，她是甭管我想做点什么事儿，哪怕是奇奇怪怪的，她都挺愿意陪我尝试的。嗯，这个孩子眼睛里永远是这个眼睛里有光啊，是不是？你看不泼大人的冷水，这就是女儿，是不是？哎，当然那这你家的这是宝贝女儿，我们有的女儿不是这样子的。哎，但是如果说哎这个小搭子随时随地都可以 带给你情绪价值，或者说喜欢尝试去跟你做一些事情的话，你可以带给他一场又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大餐呐。啊，没错。就比如说，你可以带着你的小搭子，咱们最近呢就可以多跑一跑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因为最近这边也非常的丰富的一些暑期文化大餐都帮大家一顿又一顿的安排上了。
1: 是的，如果说您偏爱的这种震撼的视觉心灵体验啊，咱们就是在7月25号。
0: 我们艺术家啊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是不容错过的。这部影片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东方的美学元素，在2026版的这个更新当中启动了全新的全男阵容，也是用这种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一场这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啊。另外在7月31号还有一场，就是晚上9点半有一场宝岛一村的话剧，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那它是这个离乡啊想家
1: 最终是在他乡落地生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所以说呢，目前这两场演出呢，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的开售了。那各位感兴趣的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去看一些相关的信息。
0: 哇，带上你的搭子去感受感受艺术啊。但是说到这个，浩浩爸有说了，他说我是爸爸的身份角色，他说我家这个呢是属于说 他不稳定，他说比如说今天晚上咱吃完饭了，说孩子走，爸陪你去骑行。就如果出门前我跟他相处的不太快乐了，那他是怎么都不肯说我就不出门了，我也不干这事儿了。就是我会觉得说，哎，咱都商量好的事儿，你不能因为你的心情临时就变卦了，然后我心情就不好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会看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还会主动的说，哎，那我们就去吧。
1: 会考虑到我的心情的变化，所以有的时候想想，他说我家这个是属于不太稳定的，一会儿可能觉得说很治愈，一会儿就觉得说怎么这么扫兴呢？
0: 那应该是个男孩，对吧？女孩可能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暖的，男孩这个会闹一些情绪，我觉得也应该是正常的啊。对，其实那种极度捧场的娃儿，就是多数都是年纪比较小一点的，会不会？就是如果年纪稍微就是可能在10岁以上吧，他就有自己的 很多的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对，他有自己很多的身边的朋友，然后去跟着他一起会探讨，你知道吗？对，怎么对付大人，你知道吗？天哪！我妈要让我去那个什么图书馆，他说不去，我们俩去那个海底捞，我们叫他们请我们。他说我们叫那个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海底捞，那海底捞好啊，又有吃又有玩，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就是自己的想法，他们会把自己的这个观点，两个人去商讨一下，然后让大人去满足他啊。哦。
1: 是啊，然后我们再来刷一下吧，好不好？然后雨又说，他说我家是典型的叫做扫兴小魔王。他说尤其是你们提到的，说亲子出行啊，他说出发前呢一定是各种幺蛾子，什么挑剔啊、闹脾气啊，就感觉说每一次出行都是好好的期待，反正期待值都是大打折扣啊。
0: 我怎么觉得这个不是你家的小魔王，是你家的大魔王呢？有没有？就是你网络上很多啊，就是一跟男朋友出去。
1: 或者是一跟自己的爱人，甚至是跟自己的父母出去，然后就会被自己的父母，因为生活方式不同，真的是，对，然后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是自己的情绪价值，这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经常会有这种事情，然后你家小魔王现在也这么成熟了吗？确实，
0: 因为今天在跟大家聊搭子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搭不搭子的
1: 它就是一个说法，但是陪伴孩子这段时期的成长，比如说你都没有缺席，我觉得反过头来想一想，这是很庆幸的一件事情。今天就先陪着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英，
1: 那咱们今天先这样，明天见啊，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藏身鼓楼老城核心，一湾柔水曲折穿梭于三方七巷与朱子坊之间。这条萦绕古厝石桥的内河便是安泰河，它由闽王拓城开凿而来，从千年护城壕变为城中文脉水脉。石桥垂荣，流水映错，每一汪波纹里都藏着福州古城真实的城建过往与市井温柔。安泰河的脉络始于五代修筑罗城的岁月，唐天复元年，王审知扩建福州罗城，开挖河道作为城壕护卫城池。河道总长2.52公里，西连白马河，东通琼东河，待夹城建成，原护城。

河被纳入城内，就此化作贯通老城的内河。宋代时，这里潮起潮落，舟楫往来不绝，商船沿着潮汐驶入街巷，沿河商铺林立，酒肆连片。诗句“百货随潮传入市，万家沽酒互垂帘”道尽当年河畔繁华盛景。曾巩驻足河畔留下诗作，将夜色流水两岸灯火尽数写入笔墨，流传至今。岁月流转，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雨污分流，生态补水同步落地，河水复归清澈灵动，滨水步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清晨有居民沿堤慢行闲话，傍晚晚风拂过河面，古桥、老厝、农容倒映水中，复刻着老福州临水而居的烟火日常。闽式生活第72代，一河绕方向，流水载千秋。安泰河从护城壕沟到商贸水巷，再到如今古城生态滨水长廊，完整见证福州城池千年变迁。石桥流水相伴，古厝文脉共生。这条温柔小河静静流淌着独属于闽都古城的绵长韵味。

0: 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旅游，这期我们接着聊。古人到了旅游景点，住宿和吃饭方便吗？非常方便，古代就有景区服务了。泰山脚下的景区服务被明末清初的张岱详细记载进了《琅环文集》。一到景区，客栈的迎宾人员会在数里之外的路口迎接你，帮你牵马到客栈。这场景如同今天的农家乐老板在高速路出口等你。客栈规模很大，服务设施完备，门口有几多间马厩供旅客使用，相当于免费停车场。至于住宿和餐饮服务，那更是宾至如归。这个张岱在文集中也有记载。想必有人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的旅游景点收门票吗？这还真收。那些著名的或是需要人工建设的旅游景点，古人也会收取门票。以明朝时的泰山为例，门票叫做山税，每人1钱2分。这里说的应该是银子。明朝的1钱2分银子大约是杂役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今天的100多元。这门票价格真心不低呀。泰山在古代也是国家级热门景区。史料记载，明代泰山平均每天游客8-9千，春天旅游高峰时每天有20000人。古人旅游时也会聘请导游。宋代的大城市里有一群称为闲汉的人，他们了解本地风土人情，而且能说会道，知情逗趣，专门陪富家子弟游玩饮宴，还会陪外地官员到城里办公务。古代文人出行还愿意与僧人或道士相伴，请他们做向导。怪不得在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里，康熙出游时都带着法印和尚。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旅游不都是傻玩，有的士人还会在途中进行科学考察，这便是古代的科考游。特别是明代文人士大夫慢慢摒弃宋明理学的空谈，逐渐投身到经世致用的科学考察事业中，在旅游活动中很好地结合科学研究。最为杰出的便是徐霞客，他在旅行中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著作《徐霞客游记》既是旅游名篇，又是地理巨著。

0: 第四届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呢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商业小贵也小区。

0: 老吸烟被把鬼哦拉给混为哦，现在古提心肝哦老说啊，现在做地内混为哦，那啊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1: 哎，一圈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问啊？日下去个人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问啊？
1: 下去个人。

0: 呀，上你地都没领库，今天我和你来，乱码干蛋蛋，只要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明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0: 这样来也一卷，今天啊，你讲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在呀，都他紧这哟，在非也罗铁亏了他，我那样啊，都铁问节爱变变罗。冰冰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天哪，洗菜大爷过来啊！面呐，面呐，做多少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嘛算不上慢呐。
1: 西南公，好是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冬霜，气震花乱。
0: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地面观赏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变成三 A、五 A、A 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结论唔同 A 啊，买定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内，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嘞，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人。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红内居然大爷，转多爱抓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0: 有有，硬硬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小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根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考啊，我挨多锤啦。我该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招啊，变鞋为 boy。
3: 用水球哥搞水球风，用垃圾搞军火。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
7: 从今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9: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呀、
4: 啊！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富。

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岁月悠悠，白云千载，走进苍山区的塔亭路，抚摸着这里每一寸城市肌理，西式记忆便呼之欲出。塔亭路位于梅屋顶，旧时为下渡藤山的小山包雁峰之顶，其原名为雁塔径。塔亭以原址延寿塔和塔边之亭而得名。塔亭路的流金岁月应从福州成为通商口岸后说起。凭借近领事馆区的地理优势，塔亭路一跃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街道两侧洋行商铺林立，酒楼十四，商行会所应有尽有，鞋帽店、家具店、西服店、照相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民国初年，福州第一家快活林西餐厅开业，老福州人的西餐初体验便是从这里开始。当时能来快活林餐厅开回洋荤，哪怕只是吃上刚出炉的面包或是一杯奶油冰淇淋，这种新奇又美妙的滋味让大众念念不忘。当年西服更是苍山独有，据说城内人要定制西装也得跑到这里来。作为民国时期的银行街，这里还诞生了福州第一家银行汇丰银行福州分行。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福州分行，无论白昼黑夜，这里都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洋人和华人，他们或忙碌于生计，又或是来消费享乐。塔亭路的每一天都上演着世态百象。在塔亭路的开端，一座朴素的英式风格三层

一个砖木结构的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民国苍山警察分局旧址，位于塔亭路口。据推测，苍山警局分局在二次沦陷光复后迁到此处，并租用该建筑办公，后又用作居民住宅，底层为单间商铺，目前已被火化利用。 位于塔亭路69号的中央银行福州分行旧址，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顶层建有木结构二层瞭望塔，负责监视附近区域的火情，现作为古厝研究所。沈少安栏记位于塔亭路53号，建于1922年，为三层砖木结构阳门脸式建筑，临街西式立面，后进中式木架构。 经百年岁月冲刷，古建筑的韵味也愈发浓厚。1949年后转为民居， 2013年1月作为烟台山近代建筑群的一部分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范传普十里洋行，时髦女郎拉起小提琴，老款20路公交车飞驰，英俊的闽剧小生时善吟唱， 动人的城市记忆在眼前浮现。纵使岁月沧桑，爬满了古建筑，纵使老街道换了新模样，但历史上那一段流金岁月依旧寄存在尘土里，大街小巷中历久弥新。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大宝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8: 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朋友，你见过壁虎吗？壁虎呀，有着神奇的飞檐走壁的本领。你知道它

0: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吗？
1: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壁虎的特别。它的中枢神经系统位于脊髓中，它没有大脑，头部是中空的，两耳之间什么都没有。如果从壁虎的一只耳眼看进去，就能通过另一只耳眼看到外面。壁虎呢，最拿手的是断尾，它用这个尾巴来引诱敌人，尾巴断下来了，自己就能乘机逃走。就凭这一点呀，壁虎在世界动物史上呢，还算不得强者。它最强的是脚底功夫。夏秋的夜晚，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它们在墙壁、房檐、天花板等平面上活动。如果有蚊子、飞蛾等小昆虫出现，它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小昆虫吃掉。可是呢，在吃食的过程中，它不会从墙上掉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四足，也就是四只脚的趾，扁平宽大，由许多的板片构成。这些板片实际上是微细线毛覆盖着的鳞片，像扇形一样排列着。微细线毛呢，呈钩子形态，有粘附的能力。由于壁虎的脚上生出了无数的小钩，所以呢，它能轻易地抓住物体表面上微乎其微的小凸起，所以它就能在直立的光滑的玻璃上也行走自如。人们呀，受到壁虎的脚的结构的启示，发明了尼龙扣带。一条带子有很多的尼龙丝编织成许多微小的钩，另一条带子呢，则有很细的尼龙丝带编织成许多微小的环。使用的时候呢，把两条带子相对摁在一起，它们就会紧紧地粘连在一起。同时呢，根据壁虎爬墙的原理，人们也在设想要制成一种鞋，消防队员穿上之后能迅速地从外墙爬上高楼，奔向火灾区。登山运动员穿上这样的鞋，能够顺利地通过峭壁或平滑的路，这该有多好呀！你们说，这个愿望人类什么时候就能实现呢？请你猜猜看，也许不久的将来，这种发明就诞生在你的手中。全世界呀，至少有1200种壁虎，喜欢壁虎的人还真不少呢。有些人把它们当作宠物养在家中。在热带呀，有些家庭里蚊虫特别多，他们养壁虎呢，就能请壁虎帮忙吃掉那些害虫。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呀，美国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和英国伦敦国家历史博物馆的科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壁虎化石。壁虎的身体被包裹在1亿年前的琥珀之中，现在看起来它们还栩栩如生呢。
2: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1: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钟墨轩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幸福一家》。有请朗读者翁弘毅。
3: 幸福一家，文钟墨轩。家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每当我疲劳时，停靠在这里，总能被满满的爱意包裹。家里的每一名成员都像夜空中那粒独特的星，用各自的光芒点亮了我的生活。爸爸是家里公认的全能王，他勤勤恳恳，早出晚归，从不说累。他总是默默承担，义无反顾地冲在前面，扛起家里的大小责任。无论多忙，他也会挤出时间陪我和妹妹玩耍。那些大

0: 吉姆讲故事的时光，是我最珍贵的回忆。妈妈的手仿佛有魔法，总能做出满桌让人垂牙的饭菜。油亮喷香的红烧肉，鲜嫩入味的黄焖鸡，浓郁可口的咖喱鸡肉饭，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他还是家里的清洁王，每天把我们的房间打理得井井有条，地板擦得一尘不染。放学回家时，我忍不住盯着地砖看，每一块都闪耀着迷人的光泽，那干净的模样仿佛能直接当镜子照出人影来呢。妹妹则是家里的开心果，小小的她有着大大的力量，特别爱讲笑话，有的是她从幼儿园听来的趣事，有的是她自己编的小段子，常常把爸爸妈妈和我逗得哈哈大笑。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让全家人为我感到骄傲。这就是我超级温馨的家，一个充满爱与笑声的地方。我会好好爱我的家人，珍惜和他们一起的每一段美好时光，因为有了他们，我每一天都觉得格外幸福。
1: 好的，以上就是钟墨轩同学的习作《幸福一家》，感谢小作者墨轩，也感谢朗读者翁弘毅。接下来要谢谢点评老师叶俊哲，叶老师有请您为我们点评。
2: 钟墨轩同学，你的这篇《幸福一家》，老师读完之后心里也暖烘烘的，仿佛跟你走进了那个充满爱与笑声的小家庭。首先，文章的开头就特别打动人，把家比作最温暖的港湾，把家人比作夜空中独特的星，这两个比喻用得太贴切了，一下子就抓住了老师的注意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你对家满满的珍视。你笔下的家人个个都鲜活又可爱，全能王爸爸你没有空喊口号，而是用早出晚归、从不说累、挤出时间陪我和妹妹玩耍这些具体的小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勤恳又温柔的爸爸。写妈妈的时候，你提到了油亮喷香的红烧肉、能当镜子的地板，这些细节太真实了，字里行间都是妈妈的用心和家里的烟火气。还有那个爱讲笑话的开心果妹妹，光是想想她把全家逗得哈哈大笑的样子，老师都觉得特别温馨呢。更难得的是呀，文章的结尾你说要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让全家人为你感到骄傲，还说要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每一段美好时光。这让老师看到了，你不仅感受到了家人的爱，更懂得了如何去回应这份爱，这是非常珍贵的。整篇文章结构清晰，从对家的总体到分别写爸爸、妈妈、妹妹，再到最后抒发自己的心意，像一条温暖的小溪缓缓流进我们心里，语言也特别朴实而又真诚，虽然没有磁力的华丽的词藻，但却用最真实的细节把幸福两个字写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好作文的样子呀，因为它里面装着你满满的真心。

0: 希望你能一直带着这份热爱，继续用笔记录下家里的温馨瞬间。老师相信你以后一定能写出更多更棒的作品。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23集，单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果学习委员小组长不记录，老师就不知道谁在学习上遇到了什么问题，也就不能更好地帮助大家。
5: 是啊，不督促的话，有的同学就会偷懒，学习习惯不佳，如果成绩下降了怎么办？
4: 四瑶活泼开朗，乐于帮助同学，也是老师的小助手，大家对他又爱又恨。神话没举手就直接站了起来，
5: 可是老师把欠交作业名单拍照发到家长群，家长们肯定要找孩子麻烦，这让大家都不开心。
4: 尚老师说，有了家长们的督促和帮助，孩子才能进步。你们年纪小，自我管理能力弱，小学是打基础培养能力的最佳时期，马虎不得的。
5: 连土瑶忍不住喊出声，可是家长们又打又骂的，孩子怎么会真的进步呢？
4: 现在的家长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怎么会打孩子呢？
5: 会打，我妈就会打我，我爸经常骂我，我妈有时是天使，有时是魔鬼。对啊，我觉得家长们都是变色龙。我觉得我妈爱的是好成绩而不是我，因为我考得不好的时候，她就冷若冰霜，仿佛我成绩不好，天就要塌下来了。
4: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把抓贼变成了控诉。家长们的行为大大出乎单老师的意料，他皱着眉头认真地听着，没有打断大家。单老师目前还没有成家，小时候遭遇过冷暴力的他发誓，以后自己要是做了妈妈，肯定不打孩子，并且要经常微笑。他认为现在很多家长的观念都变了，不同于以前了，所以听到孩子们的控诉，单老师很意外。单老师不知道的是，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复制了自己的妈妈，常年板着面孔，铁青着脸，把对生活的无奈和无解写在了脸上。人们能一眼看出谁对生活充满热爱和激情，因为他们眼里有光彩，嘴角有笑意。这些无声的语言时时刻刻都在告诉世界一个人是怎样的人。意大利诗人罗大里写过一首小诗，开满鲜花的头，如果头上不长头发，种满鲜花该是怎样的景象，一眼就可以看出谁心地善良，谁心情悲伤。其实花儿已经开在脸上了，只是有的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有的已经枯萎，憔悴不堪。透过窗外树叶间的缝隙，单老师依稀回望到了童年，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小时候，单老师的妈妈总是板着面孔，每当她成绩考得不好时，妈妈虽然没有打骂她，但会不停地唉声叹气。她怕极了那样的长叹，妈妈的脸总是拉得老长，仿佛被魔咒牢牢地控制住了，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恐怖的气息，心中的巨蟒仿佛一触即发，似乎一个人成绩不好就是犯下了天大的罪过，深深地亏欠了父母。可能就是从那时起，单老师不知不觉地戴上了冰冷的面具，随时都如惊弓之鸟般战战兢兢，不苟言笑，好像只

有这样，才能让妈妈觉得自己很乖、很努力。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她开心的大笑，妈妈就会说：“疯丫头，玩起来这么疯，学习却从来不上心。”然后半只椅长长长长长长的叹息。在妈妈的世界里，生活是很艰苦的，只有不停的工作、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劳动，才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样子。有一次，妈妈做卫生，把一个漂亮的花瓶打碎了，她不停的自责，手足无措，眉头紧锁，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不停的重复着：“我这是怎么了？打碎了这么贵重的东西，哦，太可惜了，太可惜了。”爸爸小心翼翼地说：“小心点儿，别被碎片割到了。你去歇歇，我来收拾。”妈妈却气鼓鼓地嚷起来：“不用你，不用你，我自己来。”她又气又急，收拾时真的把自己的手割破了，手掌虎口部位鲜血直流。接着，她竟坐在地上哭了起来。那时的单老师应该是小单同学。他被眼前的场景吓住了，抱着绒布小熊猫在一旁默默地掉眼泪。爸爸一边帮妈妈处理伤口，一边说：“你比花瓶重要，你比花瓶重要，你比花瓶重要。买花瓶要钱，我做点事儿不用钱，花瓶比我重要。你呀，糊涂，活了一把年纪了，还分不清轻重主次。花瓶是你挣钱买的，你挣了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花瓶怎么能比你重要？你可以买100个、1000个花瓶，可花瓶能买到几个你？”妈妈竟无言以对，愣愣地看着伤口发呆，喃喃自语地重复：“这花瓶多美呀，这花瓶多美呀。”玻璃花瓶碎了，可以回到工厂融化再造。你的心碎了，让小善外婆把你回收再造吗？妈妈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看起来轻松了一些。爸爸叹了口气：“唉，这伤口会疼好几天，自己小心别沾水。不是我说你，你呀，真分不清轻重。你要读读老子的《道德经》，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唉，这些大智慧，懂的人太多了。比如孩子的成绩重要还是孩子的身心健康重要？你和我一起读读经典好不好？古人云：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这对大人小孩都一样，别只盯着孩子学习的事儿。”妈妈回答的声音很轻，但也很固执：“我都一把年纪了，学不会。孩子的成绩重要，事关将来。今天不好好学习，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大人也要活到老学到老，你不与时俱进，很快就变成老古董了。”爸爸摇了摇头：“学习的内容很多，学种花草可以当园丁，学习烹饪可以做厨师，学习运动可以当教练。学习很重要，但学习和学校里的考试成绩不能完全划等号。社会是一所大学，能学的东西是超出校园里的。”“你瞎说什么呢？”妈妈声调高了起来。“你这样乱说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态度，他要是成绩下降了，我跟你没完。”爸爸看到妈妈的火气快要上来了，赶紧打住，把妈妈推回卧室：“你赶紧躺下歇会吧，我说的话你也好好想想。”妈妈是能干的人，不论是工作还是家务，他总是能做就多做。只要跟他在一起，永远能感受到环境整洁、窗明几净。可这些对于还是小孩子的单老师来说一点都不好。这意味着不能随意放置东西，不能不洗澡、不换睡衣就坐在床边，不能用手抓东西吃，即使已经把手洗干净了。这些有点像绘本《大卫不可以》的内容。但是如果把单老师妈妈的不可以写出来，绝对没有大卫的那么可爱，因为他的语气是冰凉的，似乎随时可以把面前的人冻成冰糕。他的不可以是会无限扩大的，因为太密太细简直就是作茧自缚。妈妈说过，隔夜的水绝对不能喝。小善同学不理解，
难道黑夜对水动了手脚，悄悄在水里加了毒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于是他问妈妈，妈妈回答说，一整夜的时间太长了。可是他算了算，妈妈早晨6点烧的水，晚上7点可以喝，放了13个小时。晚上8点烧的水，早上7点就不可以喝了，中间只间隔了11个小时。当小善同学把这个发现告诉妈妈时，妈妈瞪了他一眼，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妈妈牢牢固守他的祖训，但小善同学不同，他想知道为什么。就像哥白尼一直在思考，以地球为世界中心运转的宇宙是什么样子的，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又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才有了日心说。妈妈对自己这么要求，同时也把他们一股脑儿全都传给了孩子。可是呢，老老实实听话，在大人看起来可以轻松做到，但对充满好奇心和探究精神的孩子来说却不是这样。小时候，小善同学单独和妈妈待在一起时，身边似乎充满了立体的蜘蛛网，把自己困在中间。明察秋毫的妈妈总能感受到他的四肢的轻微动弹，然后用目光发出警告。而他最怕的就是这种感觉。参加工作之后，日子越来越好了，单老师很想和妈妈说，妈妈不用那么紧张，轻松愉快点吧。但是这句想了千千万万次的话，每到嘴边就会被噎回去。万一妈妈吼叫起来怎么办？万一妈妈生气了痛骂自己一顿怎么办？于是单老师和妈妈之间有了太多说不出口的话。最亲近的陌生人，说的就是单老师和他的妈妈。好的，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如果你发现你也有一些很想去跟他沟通，他却不给你机会的人，那该怎么办呢？也许面对面说出来很难，那可以想其他的办法吗？在这本书里呀，会给你一个答案，或者说会给你一个参考，说不定你看完书以后会有更多的想法，你的办法也许还更好呢。谢谢你和小月阿姨一样喜欢《陪你长大》这套书，希望听了喜欢的小朋友一定要拥有它。对，到淘宝或者是当当把它带回家吧，希望这本书可以给你成长的力量和智慧。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祝你听读快乐，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李贵妃接二连三的收到了几份折子，这其中有高拱的陈武侍书，还有礼部和刑部上的两道折子。当李贵妃接到这些奏折之后，马上就让冯保派人去了一趟天寿山，请教了一下赐府张居正。当派去的人回来之后，冯保把张先生的观点一说，李贵妃是不寒而栗呀，心想高拱真的这么阴险？不会吧。李贵妃还是不大相信。这时候冯保就出了个主意，说是啊，您只要把这些折子发下去试一试就知道了。李贵妃当时就同意了这个想法。到了第二天，传旨太监送来一个玉批出来，只写了短短的六个字，知道了城主制。可是原稿留在宫中没发。那个年头，内阁送给宫中的所有奏折，皇上看完之后都应该发回内阁票拟，然后再由皇上批出颁行。但是作为三位顾命大臣联合签名的第一份内阁的公本，被留在宫中没往下发，这不

能不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立马政府各部院大臣以及各路言官都知道了这件事，同时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当然了，最不满的还是高拱本人。要知道，陈武士叔是他精心策划一个屈辱冯宝的第一步棋，也就是说他向冯宝开的第一炮。如果第一炮要是打哑了，往后的事情就不好做了。所以高拱不希望一开头就放个哑炮，这是不祥之兆。他提起笔来又写了一封奏折。这封奏折的大意是这么写的。臣先前已经写了一份奏折，跟皇上陈述了五件应该要办的事，希望能对新政有所补益。今天得到预批，知道了按祖上制度继续办理。不过其中还有些具体的细节，比如司礼监应该在五天之内有回复，又比如不能回复的奏章应该送往通政司记述备查的规定，都是按目前情况处置的，必须得到皇帝您明确的答复才可以让衙门遵照执行啊。况且皇上登基之日正是人们的观望之际呀。臣这第一条奏章没有得到发回执行，便是没有得到明白的答应执行，恐怕有失人们的期盼。因此臣不敢将上一次的预批送到办事部门，仍然原封不动再呈交皇上，希望皇上明察，发给臣拟票执行。高拱这条说得更明白，直接要挟皇上，你必须得把我们的陈武士书发回来，我们拟完了票再呈上去，然后就可以按陈武士书上说的那几条办理朝中的事了。这第二道奏书又作为急件送进了宫中，也就隔了一天的时间，宫里边终于发回内阁票拟，高拱是非常高兴。也就在当天，皇上的批注批到了内阁，对票拟无一字修改。收到这道圣旨，高拱这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他立刻就把这个咨文通报在京城各大小的衙门，并以底报的方式报往全国各州县府衙。与此同时，他又指示刑部和礼部把各自写好的那些公本再送进宫中。又隔了一天，高拱来到直房，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这两天宫里宫外都在观察内阁内宫这两大部门的动向，冯宝这回有你好看的。哎，你看高拱正想着事儿，宫内来个太监，这个小太监就是来送本的。告个老，这本子需要您拟票。哦，高拱一听心里边高兴了，拿过来。他手下那个书办赶紧把这本子就拿过来了，高拱详细的看了一遍，基本上没有改动。按理说可以先把这太监打发走，然后高拱拟完了票再派人送过去，可是高拱性急呀。慢着，这位公公您呐先等一会儿。他就使了个眼色，马云就明白了，赶快到后书房拿个小茶盘，茶盘顶上放了50两文银，恭恭敬敬的就给这个小太监端过来了。要说这功夫啊，高拱也得使点手腕，这也叫行贿。哎呀，不管行贿也好受贿也好，这个小太监可高兴了，心想，呵，

我这一大早来送工本就得了50两银子。好吧，那我就等一会儿吧。哎，高阁老，哎，您太客气了。说话之间，这个小太监把这50两银子就揣起来了，恭恭敬敬的在那儿一站，等上了。高拱这时候提起笔，很快就把这两道票拟完了。这两份奏章就是李贵妃和冯宝研究好试探高拱的那两份奏章。高拱他不知道这里的实情，他在刑部工本的票是这么拟的：密奏妖道王九思以邪药给予先帝，祸乱圣体，十恶不赦，教三法寺从严惩处。在礼部的工本上的票是这么拟的：准奏我朝以孝治天下，朕初成大统，理当如典行赏。高拱看完了之后非常满意，然后直接交给传旨太监，让传旨太监直接就把高拱票拟完的两道折子带回大内。高拱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钻进了冯宝和李贵妃设计的那个圈套。他觉得第一步棋已经走成功了，他马上把手下这些言官召进来，跟这些言官开了个小会，要置冯宝于死地。今天这些言官到齐了之后，高拱一进门，唰的一下子，言官全都站起来向他行了观礼。这功夫啊，你就看那个言官洛尊走出来了。老左主，你让我们来参加会议，是不是要弹劾这个奸党冯宝啊？高拱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是啊，我把诸位找过来就是商量这个事。皇上登基那天还一来告诉我，说是冯宝势力欲坐之侧不下来，百官磕头，不知道是敬皇上还是敬他。你们这些言官当时一个个都气得够呛，插拳魔掌要弹劾冯宝。老夫我考虑当时形势还没到火候，想观望几天再说。今天看来，新皇上还有皇上的生母李贵妃，都还是以国事为重，顾全大局，并不是一味袒护冯宝。我为这个事给皇上上了一道陈武士书，这是老夫我走的第一步。那么下一步棋就应该你们这些言官走了。弹劾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冯宝大兴土木建筑私宅的时候，他私自动了平玉的物料。第二件事是冯宝在外边偷偷采购一些银器和春药，秘密的献给隆庆皇帝，导致隆庆皇帝酒席成疾，英年早逝。他在宫中还没立足，现在弹劾他正是最好的时机。元府，您说的对，我们现在就写折子。这些言官都是高拱的门生，又都是财富五车的青年学子，一个个热血沸腾，一听高拱喊号全都上阵。就在这功夫，那个书办马云进来了。元府，工部尚书朱恒朱大人有急事要见您。高拱马上回到职房，一看老朱恒已经等他多时了。这个朱恒是嘉靖11年的进士，当了好多年的尚书，可以说是三朝元老。高拱一见朱恒，气势汹汹的在那站着也没坐上。高拱心想，坏了，老朱恒来气了。这个朱恒自个儿老，高拱不敢马虎，他上前行了一个平级别的观礼。朱大人，
您

0: 怎么这么有闲工夫到我的职房来呀？
1: 我说高首府啊，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刚才到了户部，我跟户部去要银两。
0: 你要什么银两啊？
1: 就是修曹白河工程的工程款，这期限也到了，我打发人来了好几次，都被户部这些大老爷给支出去了。老夫我气不过，我亲自来了。
0: 哎呀，朱大人，您先坐，您先坐着。
1: 高拱一使眼色，马云就搬了一把椅子，把茶水也端上来了。可是朱恒气势汹汹的站在那儿，是一动没动，没理高拱。高拱一看朱恒不坐下，高拱也一时没敢坐着。
0: 朱大人，
1: 您先消消气儿，
0: 可别发这么大的火气呀，这气大伤身呐。
1: 什么气大伤身？太不像话了，我朱恒可不是为自己的私事儿，我这可是为了国家的事儿，利国利民的事儿啊。
0: 高拱一看朱恒真来气了，马上笑着陪答：
1: 朱恒兄啊，你先不要激动，张本之啊，他可能有难处，又不好向你说明，就把你支到我这儿来了。你老兄先回去，回头我再去户部，这个事情啊，我一定给你个圆满的答复。
0: 朱恒一听首府要送客，
1: 哼，那我先回去，明天工程款拿不到，老夫我只好上折子到皇上那儿啊讨个说道。
0: 朱恒气呼呼的走了，高拱又回到了会场。
1: 韩一代表大家向高拱做了简短的汇报：首府啊，冯宝窃取内库材料，大兴土木，营造私宅的事，有工科给事中成文上本参合。皇上登基那天，冯宝串居御座的事，涉及到礼仪，应该由礼科给事中陆树德上本参奏。这两个参本尽快送进皇极门。为了提防冯宝把折子留在宫中不发，我们送去正副两个版本，一个送给宫中，另一个副本送到内阁。
0: 高拱这一看，这些六科郎的言官该准备的都准备了，该做的事也都做了。可是这个高拱，他毕竟在朝中待了几十年，他知道的比这些言官知道的多。他低头就合计一下子，猛然间高拱就把这大胡子撅起来了。这些言官一看，哟，高阁老今天这眼珠子瞪得这么大，胡子怎么撅得起来了？
1: 我说你们这些言官，老夫我有个想法。
0: 高大人您讲。
1: 司礼监现在掌印的太监是这个奸党冯宝，咱们上的这些折子，尽管你们上了两份，给内阁上一份，给宫中上一份，冯宝要是给压下，他做一些手脚，你们想到没有？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怎么想办法让皇上当时就知道有折子弹劾这个奸党冯宝。
0: 高拱提出这个问题，这些言官一个个的直点头，对呀，
1: 你告状告到人家收状子的人手里边，那还好得了吗？
0: 大伙互相就观望了一下。
1: 要说韩一和陆树德这两个人多少有点经验，韩一就说了：
0: 哎，我说阁老啊，咱们能不能这么办？
1: 这边把折子送过去，我们这些人一块儿到皇极门外敲响那个登闻鼓。一提起登闻鼓，
0: 咱就得交代几句。

0: 这个登门鼓轻而易举，没人敢敲。敲了登门鼓就是给皇上一个信号，有重大的案情发生了，有重大的折子要递给皇上了。一般的情况下，敲了登门鼓，皇上就得马上临朝，亲自召见这些上折子的这些官员。那年海瑞海大人就敲了一回登门鼓，抬着棺材去见嘉靖皇帝。今天这些言官要一起去敲登门鼓，高拱可乐坏了。好，只要大家同仇敌忾，上下一心，我想内宫的这个奸贼就一定能清除。高拱一看这些年轻的言官个个都把子弹准备足了，他吩咐一声，咱们先散会吧。这些言官呐，各自回到衙门起草奏本去了。到了第二天，这些言官把折子就写好了，给司礼监内宫送了一份，给内阁也送了一份。高拱要扳倒冯保的大战已经正式打响。这些言官来到了黄极门的广场，呵，来到登门鼓的鼓架下边，把这鼓槌就抄起来了。紧接着就听咚咚咚咚，这登门鼓就敲响了。这登门鼓敲响了之后，皇宫内外可乱套喽。多少年了，除了海大人，还没有人再敲登门鼓的。这小皇上刚刚登基，登门鼓就敲响了。哎呦，整个朝廷内外的官员就开始议论纷纷。发生什么大事了？让皇上马上召见呐！肯定是大事儿，小事儿啊，谁去敲登门鼓啊？这些官员七嘴八舌的就议论开了。但是这些言官也在时时刻刻观察着这个阉党冯保的动向。敲响登门鼓不长时间，内宫里边衙门巧东一点消息也透露不出来，司礼监也没看出来怎么乱套。可是有一个情况被一个言官发现了，那就是冯保的管家徐爵骑着一匹快马直接就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这些言官一看这是个重大的发现呢，马上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在内阁的高拱。高大人呐，坏了，我们敲响登门鼓之后，整个的朝廷内外都乱了套了。可是内宫的司礼监非常的静，但是有一个情况，大人，这件事对咱们非常不利。
1: 什么？
0: 哪件事？高拱就追问了一句。那个徐爵，也就是冯保的管家，骑着快马偷偷的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张居正在天树山回来了吗？回来了，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1: 啊，
0: 看来这徐爵跟张居正暗暗的勾搭，肯定是受冯保的旨意，跟弹劾冯保的折子有直接的关系。好，高拱想到这儿，你们不要担心，把魏学增魏大人给我请过来。功夫不大，魏学增就来到了内阁。
2: 学增啊，现在已经到了非常时期，咱们和这个奸党冯保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可是司礼监没有什么反应。听说冯保的管家徐爵，就是那个胖头胖脑的坏小子，偷偷的到刺府张居正的家去了。这个事儿只有你亲自去一趟，想办法把这个徐爵
0: 堵在张居正的家中，别让他跑了。只要把他们堵住了，随后我就派人把这个徐觉给抓起来。高拱这回是下决心要扳倒冯宝。魏大炮跟高拱那是铁哥们儿，听到首府的安排，那是毫不犹豫，领着手下这些官员，直接就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这回，如果魏学增、魏大炮在张居正的家，要是把徐觉给堵到，内外勾结的证据就落在高拱的手中。这个魏大炮领着官员往张居正家这一去，给刺府张居正可带来了麻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5: 经历福州。
7: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们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主要内容有：青衣好事冠铁是原本东元序论，且其中既然动入的眷恋相位，坚决建岛堡垒。冠霖令吴显台中年督导清华。

法西些兴起来暴露跟天有关更恼。中国生态文明时间高于联盟在运行里。胡秋才气存在海混而顿点单位管理变化搞窝西些大远数的滑冰带实现地铁混灾这个强天损伤的运。请问你好，湖源省委呼吁的湖州气味局的郭宁宁，湖州才气温五现代，后从南、静安、定远都到清华西些新西来暴露跟天有关更恼。强调多清一口气灌铁细菌病冬卷虚荣跟细菌病总局的多清者对我更难弄心理手安领欧经验段回送以对有关话精神。左面灌铁楼西细菌病总局的多湖源考察西以对有关话精神。清华西些新西来暴露跟天推动高两米基因动入的左面进步左面过癌。我家卡卷里现在话国际上车提供坚决包容。利亚湖州最后集团最松矿今年三一年东卷云厂时间对应。国内令无限大推翁后期是居民主女的多湖州跟姚基安关于地主义对有历年跟对短时间。轻易了解东卷跟以后运客带动连锁企业发展等计划。强调多坚持东卷营量供给企业发展跟以后投电需要推动东业务更多项目上更多给那现代应用工具意向尊东一组的优势多华为产业链军工贡献协同华电的喜好在宁波大学董记院国企院国企东院评比湖州特色的队伍是湖州市县政基因董事的代表国宁宁吴贤台建立学校红红校书馆详细了解红红运行东院评比院的情况跟学生亲切交流强调多尊东卷关村并后地下总国量立在高于高时节巨段功能造于发挥真的不优化董业务协定尊借我更多后扩损加大青年高干高率董文华电力度更好恩和董文更有协定再提重新第三续证语音模拟促进高之论全面提升摆合人民网的教育利用从南区金南街路最多社区国宁宁吴贤台轻易了解社区居民动员物业动员连员等情况并且跟这多多年系统就创意居民亲切交流听取可能到社区地理跟原来户外的业强调多种动业务更多流动所强化动业主的覆盖跟更有覆盖大通联系户外工程与做好扫描切实发挥合作的活动连锁联系矛盾化界定作案不断提升基因地理效能丁彦敦国宁宁认真听取基因动物工程意见建议强调多劳工梳理跟进行健康经济观清华西些新时代保卫工程以带着基因与全面多元进一步强健自我夯实基础将高两米基因动物的杜鹃的香味坚决建大保卫营养更大动物软性癌早标少东先空多对我在现代化建立端鸿运争先到达贡献世界话，由湖源农林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联合发起，中国生态文明实践教育联盟多湖源农林大学结拜成立。冬季举办低温高效一款 A 结合眷恋研讨会。南宁大学、安徽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宁农业大学等中国七个贵族高校及行业企业代表聚焦移动，共同见证联盟成立，共创生态文明实践教育跟低温高效因在不远对接。更了解中国生态文明实践教育联盟首批新闻单位涵盖中国七个贵族农林类综合类低温本科研究及行业企业旨在搭建跨学科跨地域跨两面的实践教育协同语音平台通过打造第三时间竞选平台建立联盟竞选专用口建立生态化交流机制上好应用构建完善的生态文明实践教育体系本次大会危机上立对于昨天段回味古协地续政四环扩电视高欧经验交流等红回论话道与会代表古中建王湖源农林大学南滨原滨校区社群扩教跟业务基地根据的查看农业农村部南滨养卫综合扩观察研究员生态环境部国家生态之轮综合观察站等为效率扩电时间高奠定基础湖州市气存在海混而顿点单位管理变化终于2020年港澳一号期降来一些
最近中国省委常委萧伯聚焦气场灾害红海断电单位低温性化解，以小切口纵横烈化，伯在常委气场火灾发地短兵，昨日叫卷滚灾侵蚀地铁联动，别看光抗议断电单位气场灾害红海电力体系变化中间界细搞了，为了进入同调，伯莫钢管命路管理地铁管控，昨天在按五段后新密度打卷接楼扩压。苏丽华地铁华预见区的记者在本台丽华后新论点，福州转打卷千亿气场灾害防御断电单位地铁管理平台，打通高昂业左光部门数据通道，实现预见信息抵达前业单位，打通预见短达最好十公里，化解短波离中预见接收内窝短道，行动区的中年调干扰记者。推动断电单位修改风来暴雨预警后，快速启动应急响应，保证应急区地最好十公里短兵，化解工程瓦斯断电单位北方发电防御责任，要求企业固定装应接收气场预警。顺泰华片业并也一连应急预案，顺泰华开店风险预防被压警戒，接下福州风来暴雨各华地面地点专门进行彩华管控调控，门口设高空隔离屋。临时搭建屋，白水广稳定，理想送建未好以后，配套应急物资储备，硬性要求。今日由胡椒车应急管理官了解到，前往呢下胡椒车发布公告，前日起到圣安神里以下，欢迎社会各界只要圣诞经营单位及段数内重灾回灾及安装圣诞预防进行生命或者逆命计划。公告列举了可能多地回灾跟其他安全需求的各类运环，捐轮围冲、元带、疏散出口等设地固定防盗网、警讯栏杆、广告位、电线等妨碍营运多生、灭火救援跟火烟背影的，都属于安全运环。此外，正在妨碍消防车通行、消防车登高出口段内重要的障碍物、违停车、隔离物、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被堵塞。建人所别总在建人物面多生变难空安或者活活干隔离物，圣诞车间窗口跟树上楼梯莫在活活空格，窗门窗口每类的活活空区设得就于那年安装出口，都属于妨碍生命通道通通的行为。公告还公布了其他方面的预防消防设施灭火方面包括按严格按照消防记录计划配置烟间探测器、通灵系统、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火灾聚拢部件、聚拢灭火系统、烧毁伤、分配烟、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损坏，每外将数五人伤人。消防设施会定期灭火保养，为准大概方面包括建安屋面天大多生变难空安、火火干具、消防车楼、消防车登高出楼段内。火灰隔离区面等，总在结构及采购面、泡沫改新类等医院捐在伪装大改、危机症写改正、过料、污面加印、医院扩卷、误将接设计，并且总在探查风险，总在抽查后中西洋机人、A 铁柱、限制边境后等运度，早向全区协会安装 MetaBuy 联系卷楼。趁那总业计划方面包括规划面西洋煤计划跟中居不同。全部内设地加路一路大量仓库，而路是活活放假，而空业聚落电器设备、机械设备、设备红电企业、空白设施总在运环、东汇总业、临时运电等每计划总业，车间仓库危机风险，圣诞车间不利多仓库双方，车间仓库内危机走能。据了解，在符合迅速进行的计划内运。工具制裁空军交由树地政务或者相关部门处理，计划也详细矿物高矮被请无矿内矿被偶矿物高矮被请无矿内矿被偶修理时间是各样力被定神理空搞成理令成物令搞成被定。去年中国互联社会联络刚交流下早锻炼将来公布2022年度全国恳求结合集体培育女人社会主义两套案参与基因地理四环项目名单，由胡椒车互联推荐胡桂林市高高层救灾组合工会胡奥锻炼
青青住倾暖心组合项目，新公益生全国培育项目，全国恳求给。

0: 诶，要中国互联社会年老，讲交流下早对你话起，只在背女人社会主义两套眼，以专业工艺理论，不在基因地理互殴短兵，当然靠护节靠推广的军国互殴远兵，本在中国设立省物业阶梯项目，三马列节培育项目，护照军农三年项目双棒，亲亲住亲，暖心住好，是全体南台培育项目之一。更了解。胡军令持高高旗，叫斋做好工艺，胡奥端年，千千住倾，暖心做好项目，通过时代以后，召唤好渣，眷恋后生先断刀牙，为平好建腰而抗建后住，匹配冬季爱心铸造营，按屋花环做好建，健康家庭建业压力，项目里嘅帮好抗建后生，难应会现场，花环做好住建，那晚我哋规划面味，冬季接待帮好，那晚咩后住，提出完善行业。胡军令成功无基因，宣小接替扩改创新，今后水流又携精彩，昆阳技教闽南后顶变化，全力应化，通过老师水系改变精彩，功德昆阳设备，成员何在？刚刚好运片，今后成本，减轻昆阳做体创新压力，助力转型扩改创新，教育产业提振新业。该变化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号到二零三零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实施，面考试类考宣小又携昆阳做体。涵盖成千个扩建因素，新个端节扩建因素，扩建类、面板、稀轻个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专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为方便机构申报，计划精彩老师，专程每年开店揽取资金后顶高额，数万年申报参考机制，一月一号到一月三十一号，三月第一日完成后顶，下万年申报时间是八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四月第一日变结公示。你看你那年小片后顶名单，由当年一月一号起生效，后续片酬在后顶下印花，年年好执行，需要黑片机构要写机人，通下这机构，成年我上了一号。既然有胡椒菜更新过了解到，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短化目标，加强新能源企业推广应用，培育壮大新能源企业产业链，工具相关技能。胡椒菜转代不往新能源企业，可以推广应用报道。更了解，以下哪类企业可以进行申报？胡椒菜现任区面内新能源企业生产企业，并已经列入更新簿。道路机动车轮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名录。喺胡椒菜现任区面内新能源企业生产企业，多胡椒菜依法经营，并已具备独立法人主家的新能源企业潮流企业。多报道标准方面，在胡椒区内。你看一两年推广的新能源企业，按照国家冬季报道标准 ABAB 列报道。在胡椒区内，你看一七年到你看一九年推广的新能源企业，按冬季国报报成欧报道。其中，你看一九年能源年内号到你看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收了，并且准备新能源企业原料电土企业段位，不再可以交地波来。新能源公交车的采购已经拿以新本结节。目前小本材且在人资金波来，传媒以在人成资金叫未新能源企业，叫未你要新能源企业，都目前小本材低温成波流，现小低温在人波流为新能源企业需要过三年来不大选胡椒市区外运好断业，你看人力到你看一九年度生产，小列为新能源企业需要跟端远在人签上，并也现小端远在人波流资金。海南为胡椒圈青，一双就来见南的金丽胡椒，感谢你们的收听。
1: 胡建生新闻到来，为我们为举报电话是矿物高 A 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给你真开心。
3: 请照亮导播播。
4: 做哪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5: 美丽叫马乡，你过来给你吗？
6: 好呀，好呀，一路呀，阿爸你别啦！别啦，
5: 阿伟。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过来给你吗？

0: 映撮虎鳩。
1: 想采集的映撮虎鳩，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映撮虎鳩，我是小丹。讲起青年为啥来坐，两年都坐我舒适。多新乐基节目带拢，咱阿也为台内介绍了青年会心理感化店。但是也咱内明白，新乐是要卷了，咱阿心理看教的介绍青年会会数哩，所需情况来在店内哩。青年会和新乐欢迎左右活动哩，大家就不用问的，咱阿今人今日为你介绍福州青年会。一到宽高年。福州青年会决定建造主要的活动会所，根据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建立，对我想在不建造会所，可以选美国方面抢救剧组。取系美国在任总统塔库托继位接替青年会北美协会，替筹以多海外扩大青年会活动的计划。为此，依照一跨年生活年号。伊都北京丢开了社区，有那么几名美国政界、财界、跟宗教界巨头参加的会议。周末昨日，挑战国内东亚各国青年会会数进行续航。多几了不偶能卷走以十八万一米每吨，挖草十八万一米每，周末儿女波流对我，基吨不挖博十一万一米每，作为国内福州青年会会数之二。但是有所也监督调员，就来会所所需的支配，必须由当地青年会具体资金购买。因此，不达到美国的俱乐部剧组款，福州青年会就必须具体4.5万人民币而予购地，并且购地款必须多依照2012年五月七号先抽起走。如果超过交易时间，就被宽限转移走其他地方。为了争取到这个被聚走款，是因青年会东南干水蓄筹募捐。首先领捐以是兴华护送领玉山护具，紧接的欧护送罗秀坡、段秋芳、王建娥以及段秀妹等。北京南音孙爱护捐东捐，赶在护旧一观望也轰轰捐款。多莫到年龄的时间段就摸起搞了5万元人民币，超筹摸结黑衣4.5万人民币。
2: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3: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4: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3: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1: 购地款筹备之后，经过勘察，青年会将从阿优领军所带动地配购买一筹，并且聘请黄培信为国内工厂干事，琢磨负责会所国内事宜，从木楼、钢铁以及其他物料的调查。但是时间无浓。幸好今年爆发，福州也处在动荡之中，会数无变化动工。丁教事故稍微变化，青年会动力我不能为美国建立的设计度建模比较难，无够壮观。于是委派黄培信和宋爱跟总会宋也好，将设计度来建会美国推行设计。又购地搞动工，时间过去了近3年。2014年内过年时啊，福州青年会南大会所奠基典礼联欢举行，福建进友轰轰出席。典礼又当时福建最高行政长官宋安赛与谢英作礼，谢安赛护礼，福建最高工农长官丁秀赛、李孝基因为有功绩无办法出席，专门派了统一官代为出席，闽海湾干道也出席了典礼。美国白田木青年会及对我青年会总干事白老王，向恩所爱高才青年会以及福建各界轰轰点喊祝贺。一到二零年，建地面积3000平方米，建内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福州青年会大了。

老信今早带了为我恩尊且相地位破邪纳木见了欧三人奥了欧西人带龙有天阳孙恋新会书写偶你压果后动月宝书中居六烟索天秀天才五怒诺捐心蹦其余谁会系书等接稿金根暖青年整一基端就存丁从带又楼火心贴感心令都带搞了运动新带了也向为民国司机古旧最喜欢的共感段数想采集的应从虎鸠关于虎鸠七年为内运就为你盖留稿子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
0: 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原因给力金泰君。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5: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6: 福州话，这里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节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人曲平话切乱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个你好，多谢时间的你，请听我欣赏中部民曲《木屐老人》第二部，由我三明地区民曲团演播。

0: 真係人，因為呢個鬼就唔想咧日頭啲受費得。
1: 叔父啊，你都来管理工，你的口快，你有主意了，都想到你心里，你出我了啊！
0: 我要天来处理。
1: 你够的不落，我猜你，你多得耍些话，你有下面多得够家，家里多得耍些话。
0: 这俩耍些话，哎呀，不落，还需要有你家爷做大本营啊。

0: 还挂着衣服，你都不干了，
1: 你干不干？
0: 你干，长棍耍下来，
1: 都挂着衣服，
0: 走，
1: 跟你。

0: 非救父，我祖国的人民天生风光，祝你在辉煌光辉，一生精彩感动起爱沙河。
1: 东北口罩，路亚飞机。

0: 来记到哎呀，
1: 那得你丢你
0: 许多天水工商流水工华送兵水路记到来呀，
1: 那得三兵水牛
0: 啊三兵我必请孙三水在皇上里古龙不能当心却有花球中国浪盖三心落
1: 三丢带在岁运丢丢有幻想中共狂怀先进进
0: 什么
1: 带在不怕不累化
0: 修道
1: 犯贼论错又犯白所错岂不得好面依报
0: 道别啊公路
1: 公公见

海南为湖州乡亲，一说就来湖州移民过马来奈，做海之乡之老的做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Other girls.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1: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多元智能是什么？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

0: 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西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再一点李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亲爱的朋友，你今天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早海缺盐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明确到文工第一部，由我傅冠生新的明确团演播。

0: 请你高亲来应亲奉。
1: 天妃命我，王公爱安一命，奉请天妃。

讲，小姐欢他一曲红英雄，女儿情多。

天啊，地有极，极海而已。

来亲兵夺。

0: 战后不
1: 靠岗入地，我立马东亲解于翁公，以心送爱，背弃

0: 我的仔命，还有你过户一年有六成婚率，算不到你一光处处一改居心，更用再去与寡女一回究竟，这谁何道理？
1: 爹爹，
0: 休有多罗，
2: 道王位终于梦游胡言不为在陈清兄与小雅一口低音给我背后双手失落
0: 女丁在旧冤家就已经哎呀我今谁会不会你就还是我与你见官去所以所以家庭可没冤呀所以
2: 老女送爱应地顺境我要有恋爱之心东山宁去水何求路庙顺在
0: 我若不看待女孩友我跟人冤错得我狂语都行顺好
3: 在
0: 好走吧

0: 哎，宋国府王谢死你
1: 多
0: 我今天就有你死了
1: 哎呀
0: 你讨价再来你心术你与我创伤就算你起到命座我与千丈将你骗回我家园中之后军事情况将你考虑再被我讨价过

tuh.

0: 囊中的女白马兵败，天有大曲太大肚里有。
1: 夫人，那么给保送你，那有李白去的，令我回答免费，不拆还你，看尽光阴好。
0: 请别我不受家意，谁见你却走去得他几声。哎呀，
1: 我爱兵将来谁几度，见你难过，也无为过你金句闹海，但谁凭你不该提闹，看谁定义做他
0: 不问
1: 天
0: 啊。哎呀，乱世斗地，只剩我空有在命。

0: 呀，到底要论据天大呀。
1: 看见你天气情况，你我正好送客做礼呢。
0: 好，带我话他们出来开端定名，念我弟兄哪里。天来可不敢再见外孙，多晚路要见外老辈。
1: 老辈，哈哈哈哈，不要了，老辈呐，进去，老辈，老辈，请，很好啊。
0: 叫你对面做生意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草西江前进，沙坡明确大气，景点梨花风采。左海曲艺明确运送。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光顾一下，今日收听左海曲艺，是要今日为大家播送的是明确导文工，由我福建省新的明确团演播。老板。
2: 料理大名，大神爷呀！

0: 别老人，老你爱的春风太正呀。
1: 爹好。

0: 小小招来，敌不过冲九爷，多多百说就是何必懂？
1: 客官，我看现在咩马咩断，好酒好菜，样样俱中。
0: 哦，闺女就把处理，乱搬小爷天天呢？
1: 客官，天天。小招待，千回千，大娘无米好下应，会冤。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呦呦你这种的来是蛮啥谁来叫本少爷谁要你呀正给陆海兰的好酒手看你个
1: 好陆海兰的好酒手

0: 你不你家酒无毛王啊
1: 他说他在上在一名酒二套烟啊
0: 胡说取酒为路光陪就乱世的哈
2: 太慢错啊你们行慢了看你这个长公军万幸你
3: 长公军你看那东路就好某一就来到轰轰
0: 就够红够红，你就少发气。

0: 你就来落肥肉吗？
1: 他管出腿爽管就带解半就难，不必心动好爱。
0: 你自己心中明白。
2: 哦，女丁家一来无回，见女恩恩贵重，恩在国在，干谁做夫千金恩公少爷吗？这也多有时间。
1: 命地何必孤傲？
0: 老小姐啊，如今不该砍所一个丁聪，背后书波溜溜的头都露没影。哈，这有谁好苦力？算当初与人间假与我。
1: 下去得。公公是得家法，公心无愧。
0: 老小姐啊，原来抢我女一荒以后哎
3: 呀。对呀，老小姐啊，今天抢公女顺连贵大嘴，见到的好不贵敬，这一杯。
1: 谢谢。就在起与女的顺顺，抢第一嘛。我在这里爱我心耶，
0: 老公，你敢不识抬举？冯小爷今天就叫你家大太傅，
4: 滚动，
0: 滚蛋，去吧，宝贝。好一个东京名臣，终于想为少爷救狗啊！
5: 只用说得阿金这几个狗。

0: 老天话，
1: 大龙令口令兵，气势如定，轻施就乱，天宝地天。
2: 你听够红，
0: 快点来跑！
1: 你等，司马所遇，如敢带我离开路呢，就冒绿地兵。
0: 玉将少女给不够面也背后虚风，要带去开大除了五恶之女，你这与我光别地方随我回去。
3: 公公何以是你都被女道夫亲卑出卖的，当初给不住我退回大漠，今日要我回复寒难。
0: 好，如既不忘回复，就卸下你三百龙元子，速速离开此地，你就别去谋生去了。
3: 公公再去可以自立谋生，不欲谢谢。
0: 好，
3: 呵
0: 呵，都是女人要回家啊！阿乱座与我见光去。
1: 保王位，公公已经有命，不要白应太平。
0: 哎呀，与我且待空中见光。
4: 来、哎。

0: 与来大江河，见罗锅路长，雨去黑照无谁来后又说不过，将年大地把一定好了。
1: 哎呀，王大人，这不加地把难兵灭红啊！
2: 老伯，你里所有地把，
0: 有地把，
2: 包口海，
0: 包口海。
2: 以你为鉴，
3: 以万代人之爱，你
2: 且讲。
4: 万代人，万代人乃世界之皇冠，你爱好有教化小民之才，相逢东土女少，便不过一切，公爵莫因退避无畏心意，给你公公。绝对加法不过一家，好是要买的红油大饼吧？
0: 哎，
4: 你我男子上车可以再娶，我女子王府何止不能再嫁？只有双凤凰正好解脱。
5: 我就去和欧阳七老等于风华时光哈宝高地、
4: 我与东庆我为夫妻并肩修成心灵两生，何作天白之有一朵我飞楼东地白家谁在
0: 你呀，仅仅可以是我呀。
2: 公公什么呀，真不愧人臣地理之废后废后。
6: 这孤岛心塞不错，地王不求，下官谁来学你立为道西呀？
2: 宋义兴，
6: 你得带到最黑后还有东京黄孙看灯，每月太阳通知心都定定，好空地绿意来临春，够该早见那就拿新婚多去莫在一片姐姐。
0: 我本来去采东京呀，
6: 去来又该

0: 令敦土犯罪。唐天明后汉拿着话带着芝麻送去主用齐报哭着打拼诸天罪再会国际中落欺诸顺了自头来见感送国财请求
1: 万万岁。
2: 下过公公
0: 芝麻先生公美会长全力在正厅
1: 后正到美
0: 家家正厅各自数定中下
1: 万万岁。

0: 小老鼠王爷空调钻进英仔，台板可以乌鸡开真天。
1: 女呀，心情你何时可好？
0: 冬去冬好
1: 啊！
0: 哈哈快快准备一衣，随着那仙台一步。乱地
2: 啊，仙堂，在我冷眼无度，不才快茶。
3: 呀呀呀呀呀呀！这里准备酒来，我先茶身去。
2: 我的好女，你为家门进棺材，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这里都练了，为何都该你准备好了？
3: 小侠吧，因来可长得亏大，所以为何恢复佢吗？哦，来呀、
4: 啊，
3: 玉小爷必叫，
4: 来，
5: 谢招待。就给我恩公地
6: 家，开户，
7: 哎，
2: 乱子，
5: 放弃，
2: 我为心志，一定要护境，不能丢落难分，丢去。
5: 告诉
2: 了，哦哦哦，乱世呀！

0: 兄，去我父爷就回去。
1: 双女我勇敢负心，一道京都山水安排就来接你。
0: 对，宋卿，你去把这落地听留下。

0: 一留他就密庆着婆，正好就留他呀。
1: 我的红叶心未平，可与你走婆。
0: 天庆遇见你，
1: 红庆乱得
2: 心。李来，杨公公定下注定，枪贼定性。
0: 地大了，乱局我走了。
1: 妈。

华妃多令去，就天去妙龄一女根独立，三女一成功，命已集结，父王爱欢愧，挂你眼翻心。今天你是一个那鬼母的天雷，报一雷，给男怕老爹娘，报给嫂瓜，一叫昏神。

Hoàng à, yêu đi ô. Bỏ xin nhị khó. Mình

朋友，这个时间早海曲演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兰给你收听，两个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仔天啊水，
1: 精彩笔墨就多早海居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居落。多谢时间的为大人报上的是笔墨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报告。

多聪明神，你大名音满目人孤在用老林啦、啊、提名无救而望狂救还为东宝千年啊其居虚雄明怀孤音因朝敏感动机古老并我救着刘七路孙段上代胡椒啊明爱

师是咁上大胡椒面人，那些人是你满为无人难生他，除非人面拿古路，三里吉贼呼运，生在天珠国世，出名好多端中文艺，修为是弄的，老马对着金马人威声，做好人成后，得叫或者滚轮转弯聊天机。朋友做亲啊，国家的做乱神，鬼魂上你做哪做的？一五五六七龙，做到哪里满为端大？鬼魂上你千为的嘛，这段滚轮鬼呢？是哪里？就那样，估计老好马人皇后。

人从昂起书的吊昂乌龙根乃尊难昂根为就来多诺也能以生老古仔见昂女退卡冤边傲然说论论梦冤度满目为君女一对下半地千年乱情爱请母英明长无道大再令八母女拜呀乱乱龙南庙搬顺山乱宽老老大的碑原来推见妹傲弯出傲女一手袋都满都安够定啦桃林山红

兵王老爷不安多，一多有好客陪谈呐，头回再看，官老之定，定系安照老曹经呗。白阿红乌乱带草红马，万未恩尊定叫走到满意。满兵的过出路去哦，我老仆人从路乱双以外，一问妥妥命恩熬，靠如影无虎保本命。

少年上面君先见，可爱家乡不会呀明显。名可能你是名啊姜，哎爹可能多你老啊，嗯送你送到普恩桥，为我姜爹爹要管老干多你报喜呀，为女意谁呀爹基本是那喜呀，名我一爹只有送高官人送到我爹娘啊，天机清啊波饼在冲已经念嘛，老人心境透起要叫外面过梦温音爹女人拿在爹心面好，我一点那用你水这个人啊在乱成的亲女基本答应你老女人前都不记得把你对你爱，我一点一路面难停下没有伤啊送口丢丢就走一打一送的掉没啊，女方娘娘温音也令我一爹说中心了呀，就令人爹住大理我就来他不给啊，这样这样这样么一类用你没啊，多了早好准备可怜啊，嗯老妈人手端出来梦说你一切大爷户头干没有举霸的一样哦，果然我等你家听过老人问你用神经的眼老路好女一一烂下酸路为劣币一旦送你到老选丢究竟化答复他送高娘啊，一旦送你保地往未北都天地晃矣九七龙必叫你马老人家还有南门请阿老告诫办啊，一旦送你到老亏损丢丢来用不能够来几百元天地老王位这心谋过目答问道给你与其龙百姓

0: 是用练琴马尾，是你马要天生，真系一代龙在绿马。
1: 刘家喜庆家兵诶，满座，迎以新婚老拥有。现代端中李新女，婚不顺利，并爱军营啊。顺境与兵夫的恩爱呀，无米不济耶。好老好老女，
0: 新婚后后好床好睡，婚摆着嘞，婚不顺利咧，大上眼路，还要带呀，独立搞婚，独立搞的起路。天地间讲结婚，家是欢喜，那是话半日没见好起来，那个独忙无好住呀，这是某的压难带。你慢书咬一步鸡大妈来慢了莫理冲你熊啊我都清淡起弄无应好的大河先车好多国家七处一辈子的轰动量啊最凶出色的仇我的命弄为命运再仇大心里再上你走哪好好过了啊我都爹亲为财明日看老老啊搬进世界你看什么做个老妈样应接不下一老好力希望你搬我进人那玩宝铁兵王位历代王人来皇啊咋王位你什么公你好啊孙家人帮家里问少你修好啊滚人尊身讨面应用对待兄弟啊出用顺利，但是手无我来，而你必定无用哦。按明君龙气接卡个，什么个门口我慢超新噶？哎，老王爷，多事不言，跟那班人可敬思虑吗？老龙把酒一敬，哎，讨好你对王英，是喽，看大谁？前路好好地不免输吧你个笨蛋你爱见出不守之开心态没只用用你爱摆渡你更多么讨的不呢前年这摆渡你不给用搞你好怕死就没你好没就看淡的个老王爷给你呀王爷对王爷强大结果大卫给其龙损失说千万不要一件你让果愿走迷命保虚多老王爷老王爷大丢何时候捐你捐你啊我们的王爷薄饼再冲告表双爷之心超乎拜我老人家少了好薄正干老干你对王爷其龙的对王爷天外地都好卷帮我家将送破腰射了大的女人我好期待对王爷过尊你你我对你选你吧希望家家做做画家地步你母冰神神的顾卡丁用宋元道将送过海的上面天外地数毛东东应在表表其龙再输好钱，老王爷，你母给你龙现在这只对要在家，算吗？凭其龙讲一番书，你来照顾老人家晚年与此下，生来偷其龙发财发财呀！对王爷哎，真是难题，哎，你我对你做的哎。经霜也需要天时地利感受因何唉真乃你母可化英雄如果你能能够走我一别之力何怕大逆不幸啊我跟威伯母家里问上你再写力啊而且再会你的我见不得影响君是爱再天人弄为天界我偷得到没人说是爱再天人但是

待宣你面相美好。大王英，这老小气没心气呀！唔好，如果我爱见出路，这本意礼物存在，十分杀你，苏平对我，我爱老被忘哎嘛！运少咯，而家收落收落，好死啦！哎呀，听下好爽光啊，听爽死啊死啊！半路多明，今日专门做谁讲你破面，我还佢笑啦！哎，大王英，哎，做你艺吧，闽南腔你拢下顺当，你冇酒去歌坛，跟我摆动身躯，得了我，连全凭钱都来接起，是啷个啊？三国大王英死，乾隆顺卡运俾爹半年，见老马咪咪汗潮，求先一款低契代住种低贤王艺，你会换会么子啊？一定就钱都话么子？因为先一双啊，乾隆先英男，即系话离开代新艺内容有必要有落恶，孤头强。是浪的啊！啲大王英乃系可能经过元朝砍断威名，呢下吴国英契咪被要发迹之事，最终靠爹命我，里面难靠见我李虎顺大系一小弟，系啊整个主号，坦啲半夜挨挨潮啊！哈哈，现车女爱见东乌家。龙，哼，为何朝衣不用啊？哈，贤妻，欢差内卡乌公的消耗，两人循环里对光阴，看对女夫后要再干，下火金霜平前路啊！廖家从娘，李家从婆，老一辈与外孙都争，孙未见上阿女，正台未高起起那光阴啊！且见李浩举起乱世，应该为何道路不应？东京事态在弄动荡，女战女路线啊，必要血脉。哎，现在真是六六千件龙，婚彩结心给练看亲来看，李浩我一撇处处衣冠，曲目路径才给举止用寒，结心当要后皇啊，现在。大王你乃一介上皇，与爹相爷之交，爹都答应了。哦，公公既然答应，且先正更为傲，咪弄弄浣水鸡先。了，可见咁前路面地系强，先一副女离开呢座系平城寨，人都往外东窝啲啦啲我都看到嘅，使但个莫大家东窝长拎小教得劲，咩啦应？为咬捞安斗嘴，妙天仙都冇还水如鸡仙。哦，果都冇等你只啊！乾隆将我李护顺大，小监李贺孙膑咧大，即系你得先上嘅。你哋从来啊，但我边以听心听调，单日双交，管冷容易叻屋噶，荒岸超然，所交错教龙马沉定啲。咩啊？讲到断呢度，嗯，啲大王英中计闹闹，骄兵踢约，即系诸世荒家女子四尊对话，所呢些山林帮你一笑远离，哼，不喊你户破邪了，啲真系孤傲啦，孤傲啦啦，亏其少也，共我金棍擦拿，啲。诸事好坏今日好嚟，上去前乱作见面呢？系啊，大王英精细招道，啲离开口袋是书斋端嘢，他老人家就丢住书袋被，岂不笑楚骂不哭咧？是咩啊？
心里不靠。

谁呀？哼，你孙的家不进二百线了，爹呀，只要比我谁两难的啦，所以我还要下手。公干东西得好给我们干嘛人有见你，所以我还以阿翁看到你，可能被教恩绝顿，卡无论你绝顿处啊。嗯，你新婚后我猜猜就不安稳的，哎呀爹。好呀，谁天断地叫新家了，一路连夜猜谁呀？欧谁乱鸡？嗯，欧志凯，名和你何时动心啊？时间紧迫，好不中变啊！可能今晚就呀，老龙大生意那样的偷强大，现在女儿都走了出来，见公公呼唤干过你一。还是好要好输干啊！现在你呼啸台湾人威牌阿翁所批和佢老嚟，佢嚟我嚟跟住一顿，你佢女就轻松走。女儿你王威边一封哦，但系你咩嘢啊？新婚都冇从王，现在做你艺吧，孙老孙艺，哎，是好。中明，请问你呢共一女之贞，一定你呢共水草都有，人名用咗你爹半你老姨回报，干过你冤罪双心，捞做佢做去，送空送爱，死啊车金玉，哎，刘松安啊，中意有大爷吗？李虎广啊，好送，要叫陈女多捞点料啊，马上就话啊。哦，我要你，我要你，待生意内容输别车如何？正运多捞电流内容，不如交来罗文会，享用安慰心无，老娘整我背脊，诸走生意安排，说你写本写约独家写本，写婚嫁女子西装队伍，哦，见见了三恩啊！乌色乌头，边有啲对蛇啊对那？清水落绿，静一天空，连山鸟都咩坏。夜冷温绿啊，绿万树摇，衣不计大，汗洗滴流。女家硬冤朝做，攰得回老位，看总万树摇老王，心安理，再成温会把啊，笑呢？少爷莫多错，唔难为少呢。王会这把刁难博士，落泪泪，还是请代王爷收暖先好低呀。女儿令我很呕多哩，公公并会舍陪无奈。落芝麻双高代王爷，落路子无，原偏系离合噶，整我先期，这么说。华丽母子乃何干？对王英，奴父阿翁真会，真乃公公秉会，这叫奴如何是好啊？哦，王会秉会，但顺对会持龙，做得艺兼顺无中，王会秉会无何？混在丽母大话前龙顿一卡，到啊，是难噶。这是能扣到你爷爷的一个保驾的问受你名义上爱说打马宝的是能讨意是能为公公办人救人尊意啊唉宋文路忘爱呀这怎么病于阿之心亏损了用假如是贵顿手的啊这些啊顾不免难顾生机飘仔都被后来啊送去弄，哎，女儿阿拉王啊，只因用新南连朝亏负了要往高佢离开新南国了，离开要往结朝了，哈，仲说仲话为送婚事话个堆回去了，今日跟我到哟，嗯，原本系今日那晚遇到了连朝就得看我。听个每晏日月受地，哦，个人阿嚟火土蛇眼乱流血，老龙只得睇摆难啊！

0: 金喷箭，超艺重力。
1: 哎呀，
0: 谁知啊，师母女狗硬冤招罪，生你牵妻呀！正计当年女妻妻被害，一还珠我换平面，送举马骝摩天寨换沙师天边，谁换闹啊？为共先中无间之报，不恨处招拍鬼龙，真难大女爹莫说双叫啊，春病难见为医。吕后端咬顿作病摇，乱世你可你你定做定啊。莫令难说明虚下帝王，先于卷走千里飘都，壮为先母招荡千里女，离了乱世咬一家人，借剑送高女把贤妻呀。为公私下女见计是眼呐，啊！老龙公咬住为嫩见儿气亏，叹更应后气足心恶。哎呀，女爱令取见老爷与众儿。

范金陵是好读书文中好你问你故园里两难你才才温馨就共带来命我一道黄河西来温居心灵应感顺遂安稳公公平生太爱一律老万忠君难耐三里正变强人论宏干女子谁尊对我傲下团主意门上稳重哎呀谋不谁不明老顿牛杂谁都敢顿再度敢谋谋不谁偏龙给予阿翁丢你郎哎在红啊谋不谁去谋还能加上努一旋小口技故作难明意我说我说吞吞一道一面小心难行

啊，一心疲累，胸闷啊，痛啊，今日那晚昏昏沌沌，干地里面，兄弟带水一熬，大王人谈论要问大究竟啊，这女孩子该哄吵闹啊，明君尊进来问怎何办啊，勒出你高天龙，见你和水头松开，大王人叫人心定喝水啊，哈，众说。乾隆一下怒火蒸云啊，大王爷，食不完众数，独你算太女的母阿翁烧皮糊，先那糊，所以输了一半万里，哈，输你不含泄密，被我之虎蒸

0: 鬼啊！吕虎举剑上舞来，暗舞，哎呀！女儿听我们东吴举剑上舞来，暗舞，跟俺人多得了。那王氏喜欢从我们宫外修理个东吴不做完了，是咋不搞钱？今日那晚刚到了大通关口，女儿渐渐清凉。你可剑出千金，带领军众之下英勇可畏。反正是女居靓的就会哟，也啲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还论咯，你怎么羞俏风光？老虎一挂书又话不带不破价，啊，这么说，你都莫大意，只认为你好大意。你看，天可急。换谁才有心灵为谁呀？大家一口东心，成心里买这个。女儿只得开冒花边疆，亏了，给谁欲去？老爸爸拒绝诸位，好，你们做替身女，两边葫芦，闭关修炼，还有五剑何要来？写了个刺卡被抢，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少啲嘅，就嚟等你呢，系警告都冇未，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对王，你老婆好上广啊，叫人对王应。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笔墨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报告，
0: 那王氏喜欢从我们宫外修理个东吴不做完了，是咋不搞钱？今日那晚刚到了大通关口，女儿渐渐清凉，你可剑出千金，带领军众之下英勇可畏。反正是女居靓的就会哟，也啲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还论咯，你怎么羞俏风光？老虎一挂书又话不带不破价，啊，这么说。你都莫大意，只认为你好大意。你看，天可急，换谁才有心灵为谁呀？大家一口东心，成心里买这个，女儿只得开冒花边疆，亏了，给谁欲去？老爸爸拒绝诸位，好，你们做替身女，两边葫芦，闭关修炼。还有五剑何要来？写了个刺卡被抢，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少啲嘅，就嚟等你呢，系警告都冇未，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对王，你老婆好上广啊，叫人对王应，还他整啦，只嚟好上电路配朝乱摇搞听咯，对王应，这边说啦。若路为刘叔恩大爷爹熊大阿母，才女已经接受那个三万帮女哦，快说，端人站过来，取俺水关盾带，阿翁书念你应战修，现在死在命了哦，死在革命如何判决？端人偷路修理，关个义母众多，拍铁听意，现在已经硬结，花赔军翁哈。广啊，花陪何地？何时去啊？花陪面啊，就来金毛麒麟追路啊，你都追路啊，上爱路，哎 ，no， 胡松在叔叔大五华龙源跟上嘅车死，张叔，仲话，我系准备上过前路，谁你冇保令叫你，
5: 唔系，都系王姨。水计之处，一乱报名，上呼落松，
0: 众所多。

正当的你们拿礼物派给姐妹就是跟我们摆多能肯定多精女啊我见到多么文明我那要坐到不走过山路途

时间动了动。那你对对错呢定到我希望敦促团队。那你动既用花盆命浪就断水壶回击干我们破案都摸死了。爹不理啦啦老王队见老龙盔丑男的。终于终于就是金我保我嘎的脸体啊。但中金我保我对劲的老哥造成了成功来不得一啦如意都摸万来一落。最后破釜人拔刀不飘只敢顺定。李虎叫噶，光阿招双叫，前往前面双叫，哎，仲系一看人好少，每朝听吹半日路，天外欢喜，哎，光阿丁叔开，奴家的一路人都说哟，哈，所有人参边，前往第一步呢，太阳白，都是话假老兵中了要啦，单双叫。管阿兄弟九连挂了王九麒麟下下下下下下下不管不管带有所司令作为这九连了管阿兄九连头女儿以为是马拉拉高了除今你打中一来马拉拉花仙佛的队伍呼啦东呼一进来杀了他吧管阿为何去干落叫啊！上海佬最系唔会搞，生产落叫，只系停足以后，落场要双叫，啲教定呢啲咁门槛。上海佬亲自啲嚟半夜听嘢流声音，挂起咗咧，门口闪回女人，半路以后，你令死咗要，珠眉线眼，悄悄的双叫。刘启文刀，全部你百里功名，所有你独缺刀的，都明白红尘的酒力，所谓做老，然后的艰难，呵呵，只得开一切明白，百年莫遇落老，混蛋，官包，对不你，你说对不你，见不你这个女儿，悄悄的送你，送你诺，莫傻。奴家叫你跟我超度前乱出来列到我从门口刘启我惊爱欢喜爱摆断人跟出你呀都用俺包终于门口梦光哎呀启我心说给俺曾经梦啊王你被论正是处处一贯历代王英只得该立刻捡起落，把佮票手中好。系河水冷，系波罗管令出现，姓洪票道，论住大王英，如何可在出江？四亿王爷，如何无脸两难咯？哦，计不能见过如何？可能不明回家远道车爱好乱海海暗地乱住更神色的命不许多显正心的丢书魔术祝愿你为前路正应啊是为前路结婚乱住痴车迈只解廖前龙还未领导，领你的朝代如何？成了安兴别路。对王英，向我朱太冤你，第生数字段位，前龙杀机器，还有狗鱼干的人将要被你轮住刺。买，不明断后之心，不义气嘞，莫唔得吧？请你注意，愤怒回去。今夜追慕这把飘仔端错烂泥让你擦钱冷气狗与双脚准了艾玛心窝还有恶火端烧听艾玛端开乱笔慢慢顺跑女儿他教多见好好阿拉莫的来了打打就要让

偷偷地杀机器，你太敢见冇去吧？此乱老君心的话，偶像单边生，孤门做的开，要让被家里面丢将不能为。哎啊！这还给奇迹一般哦！哎呀哎呀哎！啪！砰！一座自来两用用，我来去投诉家里面，以后再没去超爱打的啪。找到做到的了，做到的从来不断搞的，砰！注意，多慢人多，灰眼聆听。哎呀，哎呀，哎呀，给我，给我！你好，老多的了。刘启诺怒吼他我，包从门口的高天啊，还有胡松丢路的天龙雪酒，都两位留六口去对吧你？哎呀，只要听谢老爸爸叫啊！奇怪奇怪呀！他家门口出来，哎呀，不能灰眼两天赚那么多的了。哎呀，凯莉，叫我，叫侬叫回呀！搞得侬尴尬啊！但叫回叫回叫侬叫侬，写了个包牙都生侬亲呀！但哈林对杀精英，还要看家灰眼搞得这点侬回吧，喊三两天。你的呀，那位谁娶那个男朋友？刘青云从门口搞天啊！这个杀双眼眉啊！你对你们派的来呀？都用俺左右，幸福的黑暗打走刘青云的人，算了，跟侬的，这人对伢的超恐怖，给搞阿娃我，亏了根本当代刘青云别。女主人喊三两天，两个人已经搞错了。今日那晚做两个人接的里面包，满贯长长，公公丢丢，但是我们就把对抽筋。哎，那位电脑那个稀水鼻音，真是笨咯，嗯好。但是我们双卡下跪，如遇重恶啊，哦。谢啦！当王子啊，高低明辉。

suang anu nga. Bun bun lao li hu jiu ming ai a yun di u ngin seng ga mu xin xin bun ai nao ju au gong dong yun zha chan dong bing sun li yi yun xin nan ai sei san ai seng ga hao ga hu song di lu u ai云雨偷声在目，望偶离合叹世之度，被多两眼草舍的绿，一龙心高海，独寄呀三不寄呀，头纱衣不见海。一波兵来中破烧个底，女一老啊，正边团聚呀，无辜连老命可所丢啊！但你都没痛啊，系眼光雾，无限你都莫还红书咧。第三了困他片段女，女落换来硬意吹障碍。见母见女，连冤将气，杀奸夺宝，见义勇为呀！不愧军国庶民女，下女无能，打救啊孙儿路。难得翁姐啊，下女打救，翁姐啊，可得路虎哈喽吧！宋爱诺老林子的女户满天海外，不得生疏真慌啊，哼，不明自家少追贵何少离开翁姐啊，水道已经往翁姐啊帮路滚电干你吗？是宋爱诺你自己的爱不得的你东京社台在龙东道丢定户吧，给你好就到你爆了笑，何况一名官听，会你好，那么的呢？么的，要得怕你刘家苦哟。来，老林干人居宅，怕他何来？孙爱诺，换上你离开娘娘，回去去吧。你夫嘞，过我去吞烟啊！难得翁姐啊，下机救人，努力去嫁嘞。宋爱诺，老林早要驱除，安心去吧。还有只人那位一切明白，兄弟，老林稳当看家，王兄弟你好听话娘啊。该死于处，心中为对阳温，心怒一百。满表亮啦，离合不应，当功好好了之路，杀奸夺宝，关心送蛋，今行官能多面面哎，归心舒展无怒啊，希望你到达。家呀，母来应。说干处，干没有依然照顾了。妹，你蹲了啊，妹。生啊，我蹲了。哈，会。我生啊，爸的你说用不含笑来噶，女的哈，生啊。为爹真冤啊，生啊！所以你爹送给我后，杀死天边，他们都爹跟我呐，才到安州拍牌咯。转送你呢，东归二寨。哎呀！

了之路哎呀魂女的电脑带下了母

报美呼吁情侣。

0: 好，
1: 你告诉你，哎谁才一年，那么你找个的来。

来一片盆立个顶头，我熬入心，天晒个起劲啊！

0: 不会，你定了吗？三啊，我不能，我是笑，不会，我你笑什么样啊？不会啊，三啊，啊。
1: 爱就当今运丢败，贪官污吏祸国命啊！爱就苍天万民安，中安万事丹能，三朝在世几界王傲气。苦命如意，受兵难，切莫后悔啊！难回之恨，恨先故，怒天家先故，鸟千爱家飘渡。
0: 妹。走过到河冷河薄的矮冷矮薄，你好，就你多不爱。会，会在最无的难管他多，偶先那喝醉人妹，生啊狗会呀。
1: 无的难说命，管咋说他，白度还难解迷后。
0: 路好改路易，海一高红，引爆千万红海，同云能爱。
1: 莫的难说命，君咋说他？心里是我为你，为海南下金明后，路天家君他真心有障碍。等个盼望，怒虎顿挫，盼望还为千万吨吧。当王远征，

太爷大人听到刘启诺公口卷他的精神，个个称赞姐姐个好，但写了口无言何要来，莫林南说明卷早说他惊动南的用上天有灵感，说他卷性之正，最近高把财色杀你妈不用去你罗林那白渡海浪盖米红，妈不用去你罗林那估计还温馨顿留起乱爱，妈不去你罗林那酒黄还为千万吨吧，妈不用去你罗林那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平娃刘奇诺，顶景点之后，请给你收听《早海聚落》。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7: 上文书说到了六科郎的这些言官，在高拱的指挥下，把弹劾冯保的折子送进了宫中，怕皇上接不到，又敲响了登闻鼓。这下子大内大外可轰动起来了，可是司礼监一点动静也没有。那么这些言官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说是徐觉偷偷的到张居正的府宅去了，把这件事儿就汇报给了高拱。高拱一合计，马上安排魏大炮去抓个现行。如果魏大炮领着手下这些官员在张居正的家，要是把徐觉给堵着，那么这内外勾结的证据就抓在了高拱的手中。再说刺府张居正在天寿山视察皇帝的寝陵，在那住了几天之后，张居正就回到了北京。因为路途天气太热，张居正中暑了，回到北京之后是上吐下泻，只得躺在家里养病。其实刺府张居正的病并不怎么严重，因为张先生心里明白，现在冯保和高拱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

0: 的程度。他在内阁太不方便，他就有心回避一下，所以就称病不出门，谢绝接见所有来访的客人。但是徐觉突然来访，张先生不能不见，因为他知道冯宝现在碰到难题了。冯宝确实碰到难题了，冯宝做梦也没想到这些言官准备的炮弹是个个击中了他的软肋，哪一条要是落实了都够他冯宝的呛。冯宝耍个小聪明行，碰到这些大事他是确实没招喽，有点蒙头转向了。马上他想到只有张居正给他出点主意再拉他一把，他马上把这几个折子偷偷的交给徐觉，你赶快去张先生的府上，你到那儿千万让张先生给咱们指一条路。徐觉进来之后，把程文、骆尊、陆树德三份弹劾冯宝的奏折递给了张居正。张阁老，我家主子接到这几张奏折都毛了，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好在现在李贵妃正在抄写心经，他耍个功夫让我马上送给您，上您这儿讨教一个对策，然后马上我再给他送回去。一会儿李贵妃和小皇上就要看折子。张居正把这三份折子接过来之后，从头至尾详细的看了一遍。张居正看完了之后感觉到，这三个折子最能击中冯宝要害的就是程文的这份奏折。程文的奏折分量最重，洋洋2000余言，一共列举了冯宝10大罪状。第一条就是平日冯宝给皇上买淫秽之气，这是以荡圣心，私进邪药，以损圣体，先帝因以成疾，一直到逐至弥留。这条罪就直接说明了皇帝是被冯宝买邪药买淫气给害死的。第二条揭露冯宝交招，就是说冯宝篡改了皇上的遗嘱，假传圣旨，窃取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剩下那八条一条比一条厉害，比如说陛下登基之日，科道言官试班见冯宝，直升御座而立，站在小皇帝的身边也不躲开，挟天子以供文武百官之朝拜，虽王莽、曹操未敢为也。还有一条，私营庄宅置买田产全部的费用都由宫中提供。本馆太监翟廷玉提出几条意见，被他派手下的校尉陈英凤捉拿归案，屈打致死，等等等等，这些罪状一旦成立，冯宝的罪名就可以定为豪国不仁、窃盗名器、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张居正看着看着也跟着冒汗了，这些言官的材料是比比有宗，有据可查，看来为了扳倒冯宝，高拱可以说是真正动了狠心。这种步步为营、排山倒海的凌厉攻势，冯宝啊，再大的本事，面对天底下所有的言官，肯定是难以招架喽。按照大明王朝的惯例，外臣给皇上的奏折是千万不能私自带出宫的。冯宝今天让徐觉敢冒天下这么大的危险，把这三份奏折偷着拿出来给他读，说明这位心内向、着急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张先生，你快给我家老爷拿个主意吧，我家老爷受不了了。
1: 徐觉啊，你看看你急的这个样，没等怎么地就慌了神了。别害怕，

0: 事情还没像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别看张居正这么安慰徐觉，但是心里也没底。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稍有不慎，处置不当，局面就会弄得不可收拾。他的脑子里刹那之间就掠过来种种的影像，他要在这影像里边捋出一个头绪。徐觉啊，刑部、礼部的两道公折，皇上看了没有？
1: 我家公公读给皇上和李贵妃听了。
0: 圣上和李贵妃是什么态度啊？
1: 贵妃娘娘一开始听折子的时候，还感觉到高胡子像个顾命大臣的样子。后来我家公公把张先生的想法跟贵妃娘娘讲出来，贵妃娘娘如梦初醒，才看出了高胡子险恶的嘴脸。
0: 这就好。徐觉，告诉你家公公，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1: 张先生，我家公公最害怕的就是城门的那道奏折，万一贵妃娘娘一时发怒，我家主人真不知道如何对付。
0: 徐觉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想捂是捂不住了。我看这么办，干脆就把这件事情闹大，闹得越大越好，来个乱中取胜。
1: 那么按张先生的意思是怎么把事情闹大呢？
0: 你家公公在宫里边人缘怎么样？
1: 哎呀，这就没说的。我家公公在宫中待了40几年，可以说一呼百应。
0: 让下边的人全都出面向李贵妃求情。
1: 这招有用吗？
0: 嗨，保证有用，只要你把人组织起来就行。还有，刑部的秦英熙要去东厂交涉捉拿王九思，现在恐怕已经在路上了。这件事情还有文章可做。
1: 王九思？徐觉晃着脑袋看看四周无人，把声音压低了。我家主人本想今天晚上把他做掉。
0: 你家公公这么做我早就预料了，但是如果还没动手，倒不妨这么办。
1: 徐觉一听乐了，哎呀，张先生真是个好主意。
0: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见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
1: 老爷，不好了，来了一大帮官员，把咱们家的门口堵住了，要进来。
0: 都是些什么人？
1: 都是各衙门的主要官员，领头的就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魏大炮，他吵着要见你。
0: 啊！张居正听完之后头发根都立起来了，他知道这魏学增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呀。在朝廷他是有名的魏大炮，今天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1: 徐觉呀，你是怎么来的？
2: 我骑马来的。
1: 马呢？我拴在大门外的马桩上了。这个魏大炮肯定是高胡子派来的，说不定就是来堵我的。看来我今天出不了门，可就误了大事了。
0: 由于事发突然，张居正也非常担心出现意外。你带没带随从？
1: 没有。
0: 好，这就不要紧了。尤其啊，赶快在马棚里牵一匹好马，在后门把徐觉送出去。尤其按照张居正的吩咐，把徐觉从后门送走了。尤其把徐觉刚送出后门，魏学增领着这些官员气势汹汹的闯进了张居正的府宅。魏学增领着这些官员一进来，看见张居正躺在床上。
3: 慈父大人，听说你病了，我领着几位官员看你来，可是你看门的

0: 硬不让我们进。听说你家来了贵客，这位客人哪儿去了？这句话把张居正气得够呛，但是刺府张居正在自己家里不好发火，他指了一下魏学增，学增啊，我家刚才是来了一位客人，但可不是什么贵客，他是巡城御史王传，上我这来请示要和刑部的秦庸熙到东厂去办移交王九思的手续，还有什么值得你魏大人怀疑的？好了，我要吃药了。张居正的意思要送客。魏学增领着手下这些官员四外的啥嘛啥嘛，又不好在刺府家里乱翻。张大人，我们暂且告辞，希望你和阉党的联系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人抓下话把。张居正本想骂魏学增几句，你，可是再看魏学增一转身，领着这帮人走了。魏学增他们走了，张居正心里这个烦这个乱呢。别说他心里烦，他心里乱。今天早晨，紫禁城里的冯宝被六克郎的言官也把心思给搅乱了。六克郎的这帮言官在黄金门外敲响了登门鼓。这登门鼓被敲响之后，朱翊钧小皇上他没听过，他就问管事的太监邱德用：邱公公啊，这登门鼓是什么意思啊？回皇上，这登门鼓本为永乐皇帝所创，原意就是怕司礼监不及时传递折子，就给程折子这些官员造了这面鼓，只要一敲鼓，不要说紫禁城，就是皇城外的棋盘街也能听得见。皇上一听是鼓声，就知道有紧急的奏折到了。李贵妃在那儿也发愣，她想了一会儿，六科郎的言官今天有什么要紧的折子？这个小的不知。正在这功夫，只听外面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声：
1: 启禀皇上，启禀贵妃娘娘，奴才冯宝求见。
0: 进来吧，冯公公。六科郎的言官把登门鼓敲得这么响，究竟递了什么折子？再看冯宝的脸，唰的一下子白了。启禀李娘娘，一共三道折子，全是弹劾奴才的。说话之间，他就把手上的三道折子嘚嘚瑟瑟的递了上去。李贵妃这个女人非常有主见，她没马上伸手去接。哼，递这种折子也值得敲登门鼓？一大早就瞎闹腾，这帮言官连点规矩都不懂。说完这句话，冯宝感到心里舒服多了，但是他不敢掉以轻心，哭丧着脸继续说了一句：他们敲登门鼓是怕奴才不传折子。六科郎的这帮给事中都是高拱的门生，他们就是仗着首府高拱的权威敢这么胡来。现在倒好，新皇上登基才这么几天，这登门鼓就被敲得震天响。冯宝这句话等于又在火上浇了一瓢油。那话外的意思就是高拱根本没把九岁的小万历皇帝放在眼里。冯公公，折子你看过了吗？奴才还来不及看。你先拿回去自个儿看一遍。李贵妃这是给了冯宝一次机会，让冯宝提前看看折子，然后有个思想准备。我现在去抄一遍心经，

皇上还得读一个时辰的书，过一会儿你再来读折子吧。书完，李贵妃一挥手把冯宝打发走了。冯宝回到司礼监，把徐觉找来了，两个人关起门来就开始读这三道奏折。紧接着冯宝又把刚才乾清宫发生的一幕告诉了徐觉。南京蒋家宽的折子现在还放在西暖阁，高胡子又组织在京的言官跟我作对，看来不把我冯宝扳倒，高胡子是绝不罢休啊。徐觉也是个识文断字的，他读完了折子也感觉到心惊肉跳。他跟随冯宝这么多年，他主子所作所为没有他不知道的。成文折子当中列举这十大罪状，虽然有些事儿夸大了，但绝大部分是有章有据。比如说私进淫秽的器械，陷害内宫监供用库，本管太监翟廷玉致死，这些个事儿徐觉都亲自参加过。如果要真的把这些事儿一件一件的落实，其中任何一条罪都可以把冯宝置于死地。他徐觉也好不了，他们知道今天这个李贵妃虽然是女流之辈，但她才是真正明王朝的皇上啊。俗话说得好，这女人肚子里都有三把刀，谁能知道李贵妃现在肚子里边想的是什么呢？在一年之前，李贵妃背着隆庆皇帝让冯宝秘密地把努尔哈哈弄死，冯宝在这件事上办的是干净利索，从此之后深得李贵妃的信任，所以新皇上一登基，李贵妃就让他取代了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高处不胜寒呐，他了解的情况越多，有可能对他越不利。伴君如伴虎，这个理儿冯宝知道。李贵妃虽然对冯宝非常信任，但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冯宝已经看出来了。打个比方说，自从蒋家宽的手本呈进来之后，就再也没看见过李贵妃用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同时那道手本既不发往内阁拟票，也不传中旨，而是放在西暖阁压下来了。冯宝想问也不敢问，他感到李贵妃已经在蒋家宽的手本上存了一块心病。再说女人天生猜疑心就重，李贵妃现在还没有读到程文、洛尊、陆树德三个人的奏折，她可以水行就落，袒护冯宝。如果读过奏折，天知道他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呢？冯宝思前想后，这心里就乱套了。徐觉在旁边看明白了，他忽然想起来了，公公，听说张居正已经在天寿山回来了，上次刑部礼部来的两道折子送进宫中，老爷您让我两次去天寿山找张先生讨教，张先生给出的主意都起了作用，这次咱们可不可以再请一请张先生给咱们出个主意呢？冯宝现在都有些发懵了，经徐觉这么一提醒，他一拍脑门子，哎呀，对呀，县城的军师在那儿呢，怎么就没想起来呢？赶快去找张先生。他马上把这三道折子交给了徐觉，让他骑快马去找张居正。其实冯宝这么做已经严重的违背了大明的主训，皇上没看见的折子是不准许拿出宫外，冯宝现在

0: 什么也顾不得了，保命要紧。就这么着，徐学在张居正的家差点没让魏大炮领着这些官员给堵着。好在当时正赶在徐学去的之前，巡城御史王传到了张居正的府宅去请示刑部正式下文，要抓王九思，让王传配合，把这个事儿打个马虎眼给马虎过去了。等徐觉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回来的时候，把拜见张居正的大致情形说了一遍。冯宝听完心里可高兴坏了，他马上就决定开始来个战略性的大反攻。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

0: 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6: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5: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6: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5: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6: 多元智能是什么？
5: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6: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5: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6: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7: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8: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7: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8: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9: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小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敬老的。先秦时期，各个朝代对养老敬老十分重视，设立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养老事务。礼记记载，老人的待遇应该为50岁开始享受特殊待遇，60岁能够经常吃到肉，70岁要每天吃2顿美餐，80岁要吃难得一见的珍馐，90岁呢又能躺在床上享受到后辈对其饮食起居的照顾。对于孤寡老人，先秦的各个国家都有抚恤养老的政策，老无所依之人皆有所养，是先秦时期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政府对孤寡老人均定期发放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粮食。夏商周三代的政府对孤寡者照顾还体现在对他们人身权利的保护上，商王告诫臣民不要欺负孤寡老人，周公则告诫周人不要欺负孤寡老人之时，还要他们像英先王祖甲和周文王那样去关怀他们。这不仅有政府专职官吏负责，而且还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在每年仲秋8月是政府优惠老人的月份。据传在尧舜禹时代之前，中国古代先民就开始在祭祀鬼神和先祖之日，以聚餐和会餐的形式来编排老幼的顺序，把长者和老者安排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以此来作为一种尊老和

敬老的礼仪。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曾提出国家有九项惠民政策，即九惠，其中排在第一的就是养老。具体措施为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用服兵役，并三个月要赠送一次肉食给老人。80岁以上的可以有两个儿子不服兵役，并每个月都要赠送肉食。90岁以上的所有儿子都不用服兵役，而且每

0: 官职，类似于后来的宰相，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见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就有养老的职责，而且由中央重要官员来履行这个职责。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及时路况，热门。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锁定 FM901 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2: 各位周三早上好啊，我是郭玲。
0: 哎，我问问大家哈，如果说春夏秋冬让你选一个季节，你会喜欢哪个季节？
2: 毫不犹豫是秋天。咋的，是跟你不谋而合了是吗？
0: 春秋其实我都还挺喜欢的，但秋天我会更喜欢一点。
2: 春天它雨水太多，经常对于我们早班的人来说就是不太友好，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就是春眠不觉晓，它那个时候蚊子特别多。当然秋天也有蚊子啊，秋天的蚊子也挺多的。
0: 秋天就凉爽干燥哈，秋高气爽。
2: 对对对，春天就是比较潮湿一些，然后呢就有经常会有什么回南天，然后对于咱们南方的小朋友来说呢，就可能还是有点不太友好，而且呢经常什么乍暖还寒时候，又什么倒春寒，又还挺冷的。
0: 哎，但你知道吗，就我这两年有一个感受，我觉得夏天是一个很浪漫的季节
2: 哦，
0: 而且它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2: 那当然
0: 就是都发生在夏季。
2: 那其实春夏秋冬都是有的。
0: 对，主要是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它比较特别嘛。我们之前在节目里有说过，就是它因为有什么毕业季呀、然后呢就是从很多朋友应该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从学校离开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然后每一年还有个就是暑假特别的长、就因为夏天有个暑假这个假期所以就总觉得很多美好的事情好像都在夏天发生。
2: 哇，那
0: 虽然天气特别的热，
2: 对你来说有啥关系呢？
0: 不是，就这两天，就感觉，其实夏，因为我看一些东，看，看一些有的没的啊，然后发现，哎呦，怎么好像很多的这个故事的季节都是在夏天？
2: 哦，
0: 然后夏天的话呢，又会有非常浓密的树荫啊，然后呢，大海啊，沙滩呐、阳光啊，你好像就好像觉得夏天，它就会那个场景是比较正常的。如果秋天或者冬天，你会觉得什么沙滩，就感觉没有那么期待了。
2: 但是得看你在哪里啊，你要问我的话，我肯定还是依然站秋天，因为在福州的秋天依然还是夏天一样的火热。但是在福州夏天可就没有那么友好了，你这种天气你让你去哪玩我就觉得不带劲儿。
0: 然后夏天的傍晚就特别容易看到那种云霞，彩霞，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温度特别高的城市啊，
2: 还特别容易雷阵雨呢。
0: 对，雷阵雨之后它又容易出现彩虹。对，然后就感觉，哎，好像其实夏天虽然热，但是也并不是全差啊。就怎么说呢，也提醒大家，我觉得在夏天的傍晚当太阳下山以后，你可以抬头看看天空，也许会有很多的惊喜啊。
2: 哇，这两天有什么好惊喜的没有？
0: 前几天看到家里人去那个平潭，拍的那个照片实在是海滩啊什么的，太美了。
2: 前几天也没有什么泪可看呢。
0: 没有没有，但是可能因为那边现在就是开发的比较好吧，阳光啊沙滩啊就特别契合，所以我觉得可能虽然天气确实是热，做好防晒，但是当太阳下山以后，美好的事情又即将发生
2: 啊。那好吧，就是那对于咱们福州来说，那秋天也是可以进行的
0: 啊。好吧，节目的一开始呢，当然还是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哈。这么一开始啰里吧嗦了一大堆，就是为了告诉大家，真的还是挺热的
2: 啊，挺热的。
0: 但是热没关系啊，我们还可以自己，
2: 台风又要生成了呀，
0: 自己找乐子哈。
2: 是。那根据中央气象上台预期呀，就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呢将会有2到3个的台风生成。那其中呢，一个将于27日前后影响到我国的华南地区。你看看，还会影响我们。潜在的台风登陆到我国的华南，基本是没跑了啊。那悬念就是登陆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就看后期台风的强度了，还有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和牺牲的程度，还有和台风之间的，比方说气压梯度啊、引导力的大小啊、决定的移速啊，还有最终确认的登陆时间等等等等，反正就没跑了。但是呢，会是哪个呢？会是怎么样的影响呢？可能时间不太确定啊。
0: 那未来几天的话呢，咱们福州还是将会开启典型的晴。

0: 热这种模式哈，
1: 嗯，
0: 午后的话呢会有随机的雷雨，所以伞还是必备的，
1: 嗯，
0: 有雨遮雨，没雨遮阳，
1: 哦，是。
0: 那未来几天依旧是被副热带高压牢牢的掌控住啊，
1: 嗯，
0: 所以呢就主打一个持续的晴热闷热的天气，
1: 嗯，
0: 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6到37度，真的好热啊。
1: 那说的不就是今天吗？
0: No.
1: 是不是今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其实明天也是复制粘贴，而且这两天呢据天气预报所说其实是没有云层的，这个时候我又得说了，没云层吧，说吧，云层不云层也没有多大关系，有云层了吧，又说有云层没云层也没多大关系，反正就是热，
0: 还是热啊
1: 啊，
0: 嗯，
1: 这种天气呢，可能大多数的特色啊，就是雨后局地呢会有一些热雷雨的频发，所以说呢，受到日间高温热力的影响，咱们每天午后啊，特别容易随机触发一些短时的降雨、雷阵雨，而是属于典型的那种夏季的局地开盲盒啊，
0: 嗯，
1: 这雨就来开盲盒了，
0: 是。但是就这一类的降雨吧，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大家不用担心，
1: 嗯，
0: 如果假设没有带伞就稍微再等一等咯，
1: 嗯，
0: 覆盖的范围也比较小，并不是所有地方都会下雨的，嗯，哈，
1: 嗯，是的是的啊，那就是体感可能会比较闷热一些，湿哒哒的感觉了，
0: 是，那天气就是这样了，还是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避暑，嗯，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无所谓早上好，
1: 嗯，
0: 一大早给我们发来了留言，
1: 是是是，
0: 还有我们看到林大奶早，嗯，
1: 是是是，那大家有听到节目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上面跟我们来留个言啊，今天是7月22号，后面你会发现其实 欠我们的留言你们都无法再发了是不是，好嘞，那这样子啊，就是大家有听到咱们节目的你都可以发送过来，不管是问早也行，或者一会儿来参与咱们今早的话题也行，当然也可以回复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也会有新品跟大家来推荐，啊，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的防晒乳，
1: 哎，又是它，
0: 七月盛夏，这大家也都知道紫外线啊这非常的强，出门是被太阳就是晒得睁不开眼，
1: 嗯，
0: 真的太热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防晒霜呢，
1: 嗯，
0: 最大的痛点就是它防晒，
1: 嗯，
0: 同时它的这个防护力是拉满的，
1: 嗯，
0: 但是不仅如此，它非常的轻薄清爽，还可以养肤护肤，
1: 对对对，就是咱们夏天其实有的时候涂点东西最大的痛点就是怕黏糊嘛，怕闷痘，怕卡粉，但它绝对不会，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你回复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咱们今天有暑期的专属活动，直接499块钱可以买50毫升送50毫升的正装，就到时候有两支装，499是可以拿到两支装的啊，回复2026就能看见了啊。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哎，我这真的是也算是知名品牌了哈。
1: 嗯，
0: 牌子咱们就不说了。
1: 嗯，
0: 据说这个知名品牌最近出了一条非常热门的这个裤子，
1: 其实就是阔腿裤。
0: 嗯，但是没有想到这条阔腿裤会这么难穿呢。
1: 啊，怎么难穿呢？就是裤腿比较大。其实想想啊，现在的就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又赶时髦的时候，是不是都经常买些什么阔腿裤啊？
0: 哦，
1: 然后那个腿呢，是从那个比较阔。又到更阔，再到更阔。
0: 就有这个网友说，表示这个买了这个裤子，完了以后呢，就发现特别不好穿，原因是有一些这种隐患哈，
1: 太阔了嘛，
0: 容易绊到脚，然后呢就导致人摔倒，而且有的网友还晒了自己的这个照片啊，摔得还挺严重的。那就是刚开始发布的时候，这个品牌发布的这条裤子，刚发出来的时候，还有人觉得哇，好漂亮，很时髦。
1: 嗯，
0: 而且据说它的那个布料是特别的轻盈哈。
1: 嗯嗯嗯。
0: 但没想到啊，这裤子还竟然有这样的隐患，
1: 就是
0: 容易摔倒。
1: 那其实我猜啊，因为我们也穿阔腿裤嘛，但是好像没有听说有这样的隐患。但我猜它可能就是很长，而且很阔，然后呢又很垂很软。
0: 对，
1: 我猜它应该是这意思，
0: 应该是如此。
1: 对对。然后比方说啊，就是一个没踩准，后面的人比方说也容易踩到你，或者自己也容易踩到自己的裤子。
0: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们在夏天是会很喜欢穿这样的裤子的，就是比较舒服哈，舒适度是拉满的。今天呢也来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现在就是买衣服你会更看重什么呢？是料子品牌款式还是舒适度？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
1: 是的，是，还有就是咱们就阔腿裤说裤子嘛，好不好？就是现在
0: 大家都基本上都是买阔腿裤了，你会不会很喜欢买这种各种款式的阔腿裤？我跟你讲，我有个朋友特别特别喜欢阔腿裤，但是他对阔腿裤的就要求非常高哦，一定要窄版阔腿裤啊，就是不要那么宽啊。对，然后窄版阔腿裤完之后呢，他对于那个裤长他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啊。怎么说？
0: 只能94，不能长1厘米，也不能短1厘米。<笑>
1: 这样子啊？
0: 没有，你要知道啊，正常的裤子的裤长一般都在100到103之间。哎，我完全没关注过这个问题，因为你身高正常嘛，所以你不关注吧？哦，那人家太长的人就很关注嘛，对不对？就基本上买成那种九分裤的感觉，对于他来说就是十分裤。
1: 哦，就是他就刚刚好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而且他是他。
1: 就是怎么说呢，就阔腿裤很多人可以穿成垂地裤，他不行，他一定要到脚背上面为止，就不喜欢拖地裤哈。
0: 哎，对对对，
1: 有很多那种拖地裤。
0: 点儿不行。
1: 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们在买衣服的时候会更加看重什么？其实我好像这两年除了其实设计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0: 对，款式嘛，
1: 因为怎么讲呢，现在大家可能柜子里衣服都挺多的，但是他如果要是没有设计好，好像就会觉得
0: 没有这种购买的欲望，就因为柜子里
1: 就是不会再吸引你的眼球。对，衣服太多了，要不是因为觉得哇特别好看或者说哎很特别，就可能激不起你的购买欲望，就感觉同质化嘛。对，就是你说的
0: T 恤，哎呀我的红橙黄绿青蓝紫我已经全部都有了，你这个T恤有什么能够影响我？哦，有，它多了个盘扣设计，多了点国风的元素，好我买。除非说那个就是
1: 基本款旧了，一般情况下如果要买的话可能就觉得哎呀设计好看，或者说面料特别舒服，这个我可能也会考虑。
0: 哎，基本款旧了，我跟你讲，我基本款我都囤的，是吧？就是我反正因为但我就它肯定更新换代嘛，需要很多，就是那种比方说T大白板的那种嘛，就啥花样也没有那种用来打底的那种。我跟你讲，我这种衣服我基本上都囤着的，如果不囤我会有一种就是面膜快用完了的感觉。<笑><笑>
1: 好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们会有没有什么样的喜好可以来说一下。
0: 就是买衣裤鞋袜方面嘛，有什么喜好？所以你有吗？我有什么？你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吗？有啊，就现在，人家都说年纪越大越注重什么呢，舒适感，只要穿的舒服就行了。我反而觉得年纪越大我越注重的是款式。真的，以前我一定要穿的舒服，然后现在是款式喜欢不舒服没关系，无所谓，好看就行，美就得了。就颜值是第一。对对对，越来越感觉颜值第一，其他的东西不重要，有的时候明明不好穿或者说是那布料啊什么的差点意思，但我都能忍，我全部都能忍。<笑><笑>
1: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喜好，你在选购衣服鞋袜这方面你的看重的点会是什么呢？可以来说一说哈。
0: 可能还跟衣裤鞋袜还得分开来说，
1: 对，衣服裤子鞋子袜子可能还真的是不一样， 注重点不一样。对，但是说实话真的<笑>
0: 你看比如鞋子可能很多人是真的是舒适度摆在前面的，
1: 对对对，鞋子你要不好走的话那真的是很糟心的一件事情，不OK。
0: 就我宁可光脚，
1: 还有哎袜子，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我觉得袜子只要不闷脚都可以。
0: 但是我现在我以前好像穿袜子比较随意，就基本上都是就是短袜，
1: 嗯，
0: 对，但这几年开始会
1: 就是长袜，短袜，对，但这几年开始会就是买专门去买一些那种长袜或者是有颜色的袜子，就是为了搭配衣服的时候它可能露出一截觉得好看。
0: 这样子是吧？
1: 对，
0: 没有，我对于袜子
1: 但我一般就是上节目是没怎么穿的，就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会比较注意，就是要去搭那个袜子的颜色，但我觉得
0: 其实一点点这种小点缀也挺好的，
1: 当然很重要，但是就是我还没玩到袜子这块，就是袜子对我来说冬天保暖很重要，就基本上买厚款，然后夏天的话呢就是你不要露出来啊，千万不要露出来，露出来我还得穿搭，我要去

0: 的颜色，然后穿搭一下今天的风格，然后就基本上夏天就不闷脚为主，然后呢冬天就是保暖为主，其他没有任何要求，甚至你可以给我红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我都能穿
1: 都行，
0: 因为它藏在鞋子里面嘛。
1: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
1: 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物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0: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看到程东早上好。还有看到阿J52今天早上吃什么？哎呦，
1: 绿豆汤，
0: 终于喝上绿豆汤了。我最近这段时间也特别想喝绿豆汤，但是一直没熬。
1: 没熬是吧？
0: 对，就觉得夏天绿豆是非常搭的食物哈。
1: 哇，你这么一说，我起码10年以上没喝过绿豆汤了。
0: 还得是冰绿豆汤，我觉得
1: 一大早的喝冰绿豆汤啊。你认真的吗？
0: 今天是煎包和蛋，这煎包看着也不错。
1: 对，3块煎包，
0: 老式的，就我们福州传统的这种煎包，就是讲
1: 你今天的量应该是够的。我特别关注他吃的量是多少，
0: 必须吃饱吃好啊。也提醒大家要吃早餐啊。另外的话呢，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在穿搭上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需求哈？你会更看重什么？是料子、牌子、品我们的款式、舒适度，还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还有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你平时比较喜欢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吗？对不对？是那种国风款的呢，还是运动款的呢，还是休闲的呢，还是什么样的风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
0: 你好像其实还蛮多国风款的哦。
1: 我是最近三年吧，可能会增添了比较多的国风款。
0: 你别说，其实这两年国风款倒是挺流行的。
1: 没有，我总觉得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比方说休闲装穿多了，你总想换一换。然后这个风格穿多了，你再总想换一换，那总算是轮到国风款了，我觉得还行。然后就因此就是会往这个方向去一点。
0: 好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阿凯，而年轻人其实还是看重款式吧。就是最主要的是穿搭的这个氛围感要到位。舒适有的时候反而还可以往后头放一放，最主要是好看
1: 啊。跟我一样啊，我也觉得，就是人家都说年纪越大越注重舒适嘛。我感觉年纪越大越不注重舒适了。只要能够穿得好看美就完了。真的，以前我真的很讲究舒适感，现在就是比方说这裙子太长没关系，美就可以了，太长没有关系，我买回去裁。我真的不这样，这个裤子我觉得哪儿都好，就太长没关系我裁。但你要知道啊，有一些就是它上面跟下面它是有讲究一个过度协调的，不是所有都可以裁的。
0: 对，
1: 其实穿起来呢对于自己是有影响的，但问题没关系，我喜欢，喜欢摆第一。真的。
0: 再来看一下，还无所谓啊。他说没有什么特别喜欢或讲究的，他一般是比较喜欢运动装。
1: 运动装。你要说运动装，我挺久没有买运动装了。是不是运动装可能给孩子买的会比较多一些。
0: 不过我有一个发现，我发现我其实这两年高跟鞋是穿的少了。就是